0: 市支联会会长刘鹤贤结合前期调研和工作实际，围绕九大行动重点任务，聚焦台资企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联动、 AI 赋能两业协同发展、制造美学之城建设、环铜沙片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落地与产业升级、民间资本赋能、民企发展、养老事业发展等主题发言，分享认识体会，提出意见建议。韦浩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东莞“十四五”顺利收官和“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更有针对性地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民意、发动群众、投身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东莞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多出谋划策、多做贡献。韦浩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朝着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奋勇前进，大抓经济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工作的主题主线，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在建强产业根基上献策出力，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稳住外贸增长上主动作为，助力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精准监督，助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保障改善民生上汇聚力量，助力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携手推动东莞“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韦浩强调，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要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提升履职能力，抓实作风建设，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中共东莞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多党合作和统战事业发展，不断拓展党外人士干事创业的空间，为广大党外人士历练本领、建功立业，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
1: 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一到七月，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固投、社消零等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升。
2: 一至七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 分行业看，主导产业较快增长，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5%、7.8%，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3 个和 1.6 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手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1.9%、40%、15%。从用电量看，全社会用电量 725.4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工业用电量 491.4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一至七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2%， 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2%、 7.6%。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化学、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38.8%、 10%、 9.7%。 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7%，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1%，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9.8%。 此外，一至七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38.76 亿元，同比增长 1.2%。 七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0382.6 亿元，同比增长 5.6%。 一至七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3%。
1: 近日，新沙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交出量

0: 演成绩单。据新沙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1到7月，新沙口岸累计出口新能源汽车超6.1万辆，同比大幅增长近三倍，出口量持续高速攀升。其中6月单月商品车装卸量、整车外贸出口量双双刷新历史纪录。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品牌矩阵、集散能力实现全方位突破，成为华南地区国产新能源车出海核心枢纽。
1: 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国产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品质优势持续领跑出口市场。依托深厚的整车滚装作业积淀与独特的区位物流优势，新沙口岸充分发挥华南地区核心整车口岸功能，深耕近20年滚装汽车服务经验，搭建起高效稳定的汽车出海物流通道，全力承接国内车企出海订单需求。尤为突出的是，口岸铁路直抵码头、零距离集港的硬核优势，构筑起内陆车企出海黄金通道。港区铁路距离码头岸线不足100米，大幅压缩内陆物流中转成本与时效。重庆、湖南等内陆新能源汽车主产区车辆可通过铁路直达港区，快速装船出海。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口岸铁路集港出口汽车量同比增长2倍，高效打通了内陆车企连通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物流堵点，助力内陆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
0: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15届东莞市委第10轮巡查已于近日完成进驻。本轮巡查共派出8个巡查组，对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网信办、市委机要保密局、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市司法局、市审计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公路事务中心等11个市直单位开展巡查工作。
2: 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及扎实开展本轮巡查工作提出明确意见和具体要求。各市委巡查组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市各领域目标任务艰巨繁重，大抓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等各项工作都需要通过巡查监督进一步校准发展方向，破解发展堵点。被巡查党组织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配合做好市委巡查各项工作。各市委巡查组强调，要准确把握政治巡查监督重点，坚守政治定位，紧密围绕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了解其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情况，聚焦政治建设、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与基层党建、巡视巡查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等方面，深入查找和纠正政治偏差，着力推动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中心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全力支持配合市委巡查工作，坚决抓好整改落实，以巡查监督为契机，推动深化改革，促进事业发展，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设立了专门值班电话和联系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信访受理时间以巡查公告公布时间为准。
0: 8月25号，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与广汽集团动力总成 BU 在广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推汽车动力系统关键材料的研发创新与产业化应用。
2: 签约仪式上，广汽集团总经理葛先庆表示，在当前产业深度转型、技术快速迭代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 广汽集团高度重视新材料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应用，

0: 真诚期待与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深化战略合作，突破新材料车载应用的技术瓶颈，打造国内非晶材料产学研融合的标杆案例，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核心材料自主可控，技术领跑全球。东莞材料所所长汪卫华指出，广汽是非晶电机工程化的行业先行者，在国内率先将非晶电机应用于量产车型，令人振奋。东莞材料所科研团队在非晶材料等前沿领域积淀多年，自研高频非晶材料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该材料作为新一代高性能低损耗金属材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可助力汽车更节能、更高效、更安全。他希望以东莞材料所为桥头堡，推动中国科学院更多成果与广汽深入对接，为企业强化核心产业链自主可控，服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前沿科研与产业应用领域的优势，围绕以非晶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关键材料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同时，双方将探索科研设备共建共享、科研人才联合培养等多元合作模式，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系统性创新链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昨天2026东莞阅读季暨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系列活动在南城海德会议城开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社会各界阅读爱好者等共赴阅读盛会。
3: 2026东莞阅读季以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书展为引力，聚焦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展现制造美学之城城市特质，结合文旅体融合、湾区文化交流，深化全域跨部门跨行业合作机制。八月至十月，全市将举办阅见优品、阅通古今、阅读城市、阅有力量、阅暖人心五大板块共500余项活动，打造一个市级主会场加 N 个特色分会场的全城阅读盛事，以书香赋能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启动仪式上，城市书窗、全民阅读、读书会平台、百场阅读分享会进基层、灯塔计划等多个项目进行了推介发布，展示书香东莞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全民的浓厚氛围。此外，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重磅打造的好友品阅读市集将在海德会议城持续开放至8月31日，创新推出淘书集、去看展、创工坊三大功能区，集好书及优品展销、主题展览、沙龙分享、创意互动于一体。与此同时，全市依托实体书店、公共图书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型阅读空间设立大量特色分会场，实现镇街、园区广泛覆盖。
2: 8月24号，第三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 AIGC 创新赛总决赛在 vivo 全球总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国762所高校的9880名学生报名参与。经过数月激烈角逐，35支顶尖团队晋级线下决赛，展开精彩对决。决赛现场，青年学子围绕 AI 技术在真实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展开前沿思考与实践探索，以青年智慧助力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创新与产业融合不断迈向新高度。
4: 作为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的核心竞赛单元之一，第三届 AIGC 创新赛由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主办，南开大学与 vivo 联合承办，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协办，旨在汇聚青年创新力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高校 AI 应用开发的新范式。赛事自3月16日启动以来，参赛规模持续扩大，累计提交有效 AI 创新作品2439件，赛事影响力覆盖全国。参赛作品紧密围绕手机生态，在系统工具、生活服务、内容创作、影音娱乐、教育健康等多元场景，展现出青年开发者对 AI 应用的深刻理解与想象力。他们正将 AI 从一种新兴技术工具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的创新手段，推动校园创意向产业实践加速迈进。本届赛事以 vivo 自研蓝芯大模型矩阵为核心技术底座，设置创新应用。

0: 用与内容创作两大赛道，鼓励参赛学生从用户真实需求出发，探索大模型、Agent 等 AI 技术与具体场景的深度结合。赛事期间 ，vivo 全面开放蓝星大模型 API、智能体开发平台蓝星九问、AI 智能设计平台蓝星智慧，并提供模型微调、云测平台、快应用开发套件等免费技术资源，切实降低 AI 开发门槛，帮助学生将创意转化为可体验、可应用的创新成果。
1: 8月26号，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东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东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召开会议，对16家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开展集中约谈，旨在规范东莞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秩序，清理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并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风险隐患。记者从会议现场了解到，东莞将在9月18号前全面清退标称电压大于48伏的超标电池，无 3C 认证等不合格电动自行车蓄电池。
2: 电压超标电池给电动车带来更快速度和更长续航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事故隐患和火灾隐患。约谈会上，东莞市消防救援局根据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柜有关法律法规，就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相关法律责任进行警示提醒，对充换电场所选址标准要求、设施配置及日常维护管理进行宣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通报了交通事故车辆溯源调查机制，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剖析非法改装的法律责任。市市场监管局解读换电蓄电池专项整治方案和电动自行车蓄电池相关政策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标称电压48伏上限、3C 认证、限期自查清退不合格电池等要求。5家换电企业做表态发言，行业协会发出合规经营倡议，参会企业现场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根据要求，全市电动自行车换电运营单位需在9月11日前完成辖区换电站点换电设备再用蓄电池拉网式自查，9月18日前全面清退标称电压大于48伏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蓄电池。
1: 8月26号晚，浙江苍南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 Young BA 展开小组首轮焦点较量，代表广东出战的东莞队与东道主之一的浙江杭州队狭路相逢。经过4节酣战，东莞队以80-60拿下胜利，斩获本次全国大赛开门红。
3: 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国内群众篮球标杆性全国赛事。本届赛事汇聚广东东莞、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江西南昌、内蒙古呼和浩特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篮球精锐队伍，跳出职业联赛框架，展现基层群众篮球的真实魅力。东莞素有全国篮球城市美誉，村村有球场，夜夜有球赛，镇 BA、场 BA 等赛事常年火热开展，群众篮球根基深厚。本次出征 Young BA 的东莞队集结了一众本土民间篮球好手，不少队员刚刚随队斩获2026月 BA 赛事冠军，带着火热状态再战全国舞台。队员并无职业球星光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历经众多基层赛事千锤百炼，代表东莞民间篮球最高水平亮相 Young BA 全国赛场。对手浙江杭州队同样实力不俗，面对底蕴十足的东莞队，杭州队全程奋力抵抗，多次打出精彩反击，给东莞队制造不小压力。中场哨响，东莞队以80-60拿下本场胜利。根据赛事赛程安排，取得开门红的东莞队将于8月29日晚间迎战第二个对手江西南昌队。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松山湖以党建为核心引领，依托双报道党员志愿服务力量，联动城管分局、各片区党委开展虫媒防控集中攻坚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蚊虫滋生隐患，织密全域卫生安全防护网。为落实全镇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工作部署，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大朗镇多措并举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着力营造全民关心、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开学临近，为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谢岗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2026年秋季校车安全专项培训及联合检查行动，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校车安全责任人 驾驶员及相关车主单位负责人集中学知识，抬隐患，压责任，以扎实举措迎接新学期。日前，凤岗社区组织辖区20名青少年儿童走进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11大队凤岗，开展小小消防员职业体验活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学习消防，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消防安全意识。近日，桥头镇公共服务办双百社工站在邓屋村组织开展引领引路同心成贤乡贤文脉研学活动，邀请引领志愿者与社区儿童结队同行，在古村街巷间共赴一场乡土文化之约。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喺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喺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饰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这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100 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 10.1%， 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这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亦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

0: 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悄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广州市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办法》，对广州市获批成为全国化妆品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给予一次性扶持500,000元；对获批的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000元；对首次应用于化妆品并被纳入我国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新原料，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00元。同一企业每年不高于500,000元。深圳将化妆品产业纳入20+8产业集群，享受当地最高层级产业政策支持。中山、佛山等地亦结合各自产业基础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细化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湾区的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的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的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们的记者嘉允专访了本届艺术周主办方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的会长黄雪女士。咁跟住嚟嘅时间，我们一起嚟听下黄会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的观察与思考啦。
3: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4: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一个是时尚，另外一个呢就是茶，另外一个呢就是花卉园林，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与非遗的创新创业大赛。以前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品牌独嗨的这样的一，就是好像秀场就是整个时尚周的终点。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时间也拉得比较长，通过层层的选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3: 嗯。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4: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商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

0: 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呢，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呢，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1: 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0: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接。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1: 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0: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府，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佛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佛山的嘛，那我们会一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时尚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向于上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还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1: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我们是可以具备，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设计力量，我觉得是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就是从时尚来看，欧美有个时尚的特点，就是一线品牌中档它是空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商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 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福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商行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设计相融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湾区时尚设计 IP 呢？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袖潮袖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湘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绣怎么去和我们的湘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绣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务实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 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想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咧？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咧？

0: 首先系兴趣啦，我自己会中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中意啲涂鸦啊、说唱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点解话会喺湾区咧？因为我自己嗰阵时系去咗广州度读大学嘅，跟住读完大学之后就希望除咗喺澳门啦，喺可能喺内地入边都揾个城市同步去开展。跟住就揾咗一个自己比较熟悉嘅内地城市，又拣咗广州咁样去同步开始咯，就开始就做一个潮流品牌加传统文化内容去结合嘅一个品牌咯。
1: 好嘅。咁作为澳门青年创业者啊，你觉得澳门嘅时尚产业氛围系点样嘅呢？
0: 澳门虽然城市规模系比较细嘅，但系喺澳门嚟讲咧，包括澳门设计师啊，都好多嘅机会可以去，唔单止系内地啊，都可以去外国去参加唔同嘅时装展啊，或者系潮流展咁样啦，可以更加好咁样去接触到出边嘅市场，跟住喺澳门呢个城市度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呢个算系澳门一个比较特色嘅城市特点啦。
1: 李生，咁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嘅优势系咩呢？
0: 我觉得会系设计嘅风格上边嘅设计风格嘅话，澳门就真系会系去呈现一种你喺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埋西式结合嘅嘢，就好似澳门嘅建筑咁样啦，成个睇起身可能系教堂，但系佢可能入边一部分可能屋顶咁样，佢就系用中式嘅技艺或者去呈现嘅方式。咁喺澳门嘅设计入边，其实都会系咁样，就好似我哋虽然系做啲比较街头文化嘅产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类咁样冇啊呢啲，但我哋喺入边嘅元素都系希望去用啲系中华嘅传统文化去融合入去嘅，包括我哋可能都会系同广东省嘅醒狮嘅非遗传承人，我哋就会将澳门风格融入去作品入边，就明明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文化，我哋喺入边都会加入去涂鸦文化或者系美式嘅流体字啊咁样去做一个结合。
1: 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咧，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发展定位，你认为为澳门时尚产业发展赋予咗边啲独特价值呢？
0: 除咗头先讲嘅交融呢个点啦，其实我觉得澳门嘅价值唔单止系话澳门嘅设计师融入内地，佢同时都系一个渠道同埋一个舞台，俾到内地嘅设计师去通过澳门去对接到去国际或者系唔同嘅地区咁样。
1: 咁呢啲特质咧，又系点样影响你嘅创作理念同埋创业实践嘅咧？
0: 灵感启发嚟讲，其实我哋好多嘅内容都会系受到，因为其实可能由细接受嘅文化都系中西去交融，就系、是、可能系一个比较包容嘅城市嘅底色啦。我哋喺创作嘅风格上边就相对会大胆少少咯，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产品出嚟咯。咁入边我哋都会有一系列嘅服饰嘅产品啦。咁我哋其实都系用咗好传统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较街头嘅文化去做一个碰撞咁样。我哋帮自己定义系一个潮流创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产品啦，包括有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嘅文创呢啲产品啊、服饰，包括衣帽啊之类，我哋都会去创作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同非遗去合作嘅。傳統嘅產品啦，跟住仲有啲插畫嘅作品啦，同時我哋都係會喺澳門又好啊，或者喺內地又好啊，發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動，包括係同啲商場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係啲成個一体化嘅文旅活動，呢啲都會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門做咗一場咖啡漫遊啦，其實我哋係聚集咗澳門1/3嘅咖啡鋪啦，會參與入嚟呢個計劃入邊。同期我哋係將澳門嘅本土嘅 IP 以及國際嘅 IP，我哋舊年係揾咗就一個比較經典嘅外國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個外國嘅 IP 咁樣喺澳門去做一個在地化嘅融合咁樣。就算係一個有設計創意到生產到去。活动策划创意嘅一个企业咯，我哋会系喺内地加澳门嘅，通过唔同方式，因为其实我哋揾嘅制作嘅供应链啦，基本都系广东嘅，喺内地嚟讲系会方便好多嘅。
1: 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门本地同内地市场嘅业务布局系点样嘅呢？
0: 就好似其实内地嚟讲啦，首先我哋去同供应链沟通啦，加埋部分嘅设计嘅人员啊、策划成员咧，都会喺内地公司入边啦。咁其实澳门嘅话， 反而保留嘅人数咧都冇内地咁多。同时，我哋喺内地入边会有个定位，就系希望佢可以做一个连接唔同嘅合作方，加埋消费者嘅定位啦。因为其实我哋喺内地都会同啲，特别系广州咁样啦，我哋会同永庆坊啊、万宁会呢啲大嘅商场合作。咁其实呢啲位嘅客源客流其实好多嘅，我哋希望喺呢种场域入边去展示自己啦。咁澳门嚟讲，更加多系一个品牌嘅积淀啊，同埋品牌嘅塑造为主咯。内地有个好好嘅优势，而家系广州嚟讲系一个潮人比较多嘅地方啦。咁你喺嗰边去做啲 pop up 活动嘅话，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同圈层入边嘅一啲品牌咁样去达成某啲合作，你可以比较容易去了解到依家内地呢排兴啲咩啊，或者系大家中意啲咩内容咁样咯。深圳嘅话，其实我哋就会更加多系聚焦喺 IP 板块嘅，会同内地比较知名嘅一个 IP 去做啲联性嘅计划咯。但系依家呢个我哋系筹备紧嘅，今年下半年咁样会推出咯。
1: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系澳门青年文创产业联合会嘅负责人啊。咁联合会喺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品牌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嘅话，系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其实我哋呢个协会会注重嘅文创嘅产品咧，其实佢系聚焦喺 IP 产业上边嘅。大家会中意呢啲内容，我哋都结合咗澳门本土嘅 IP，希望去整体咁样俾内地嘅市民啊，或者消费者俾佢见到啦。包括我哋依家已经系同紧鸟巢嗰边合作做紧一个潮流 IP 嘅文化节，咁入边我设立一个澳门主题展区嘅，包括有澳门嘅餐饮文化、澳门嘅 IP 啊，咁样去做一个展览。旧年我喺澳门本土都做咗一个咖啡漫游嘅系列活动，除咗漫游打卡咁样，好似内地咖啡地图咁样。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系揾咗5个澳门本土 IP，去通过 IP 加插画嘅方式去讲澳门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时都去将呢一系列嘅画面啊，加埋理念啊，去制造啲服饰嘅产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呢啲展览，通过呢啲 IP 内容去了解呢个文化。
1: 咁创业至今咧，李生你有冇边个项目嘅成果或者关键节点，令到你觉得喺大湾区做时尚产业呢一件事特别有价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对于未来嘅话咧，系有点样嘅发展规划咧？
0: 有2个节点，其实我哋成个团队都感触会比较大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通过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奖啦。玉猴奖佢算系内地关于原创 IP 入边比较大嘅一个奖项，佢系喺业界入边认可度比较高嘅。跟住我哋系作为首个拎到呢个奖项嘅澳门嘅 IP 啦，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鼓舞嘅一件事。第二个系一个我哋合作嘅一个经历啦，就系同广东省嘅城市非遗传承人去做一系列嘅联城活动，将我哋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啊，我哋可能会融入好多街头潮流嘅文化，去到咁传统嘅一个项目入边啦。咁其实就一开始都好担心，我哋可能啲风格会唔会太跳啊，太出嚟啊。跟住后尾倾下倾下，加埋我哋去碰撞嘅时候，发觉大家嘅接受度好似都几高下。到最终，佢哋就会着住我哋咁街头嘅一个服饰啦，去参与上年全运会嘅开幕啦，包括佢哋又会去参加其他嘅节目啦，就着住呢套衫登台。咁其实对于我哋团队嚟讲，都系一个比较鼓舞嘅时刻咯。我哋希望通过品牌，通过我哋去创作嘅内容，去俾大家更加多嘅积极嘅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唔同嘅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验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嘅联性嘅内容越嚟越多之后，我哋逐渐嘅风格其实就去往传统文化同埋潮流文化嘅结合。其实我哋系希望将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门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创作入边，都希望可以令到传统文化嘅生命力系更可以更加多元咁样去传递落去咯。我哋都系会继续保留呢种内地加澳门双线咁样去行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啊 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 通过澳门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系澳门比较便利呢啲优势，去俾内地比较优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远嘅地方俾人见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呢，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为我哋自己不断喺度调整啊、改变啊，但系我觉得内地有个好大嘅优势就系佢嘅市场真系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个细分领域入边嘅可能一个板块，你都可能足够去支持你去继续去追梦去打造呢个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兴抱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見佢啲銷量咧，其實都係十分之可觀嘅。所以喺內地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優勢咯。內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時裝品牌，咁佢嘅價錢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將自己嘅品牌放喺快消嗰邊去做一個正面嘅對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層去切入去，無論你係户外主題又好啊，攀岩主題又好啊，或者係街頭主題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系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8: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9: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0: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2: 哎，
1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6: 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新甘敦煌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每人5999元起。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贝瓦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还有吉普车游猎，打卡博达哈大佛塔、红庙、巴德港杜巴广场，2晚4钻、4晚5钻，舒适无忧，仅需5999元每人。 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晚5钻、4晚4钻，一晚甲灯日舒适酒店，早鸟价7699元每人。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大道南从富民北路到骏发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潜行潜水培训中心的创始人，国家级的潜水指导员啊，这个国际自由潜赛事裁判，以及 PADISSI 双系统的国际潜水教练美人鱼教练刘文毅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潜水这项运动。欢迎文艺，跟大家打声招呼。
7: 嗨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艺。
6: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这个最好的老师，对吧？逐渐的引导着自己变成了这项运动， 对吧？刚刚除了潜水运动本身之外，这项运动其他的魅力还是就是能出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跟大家分享分享。去到很多这种开放性的水域啊，包括那些特别好的地方，有哪些你让你难忘的一些地方，包括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吗？跟大家分享分享。
7: 二月份到五月份在马尔代夫拍的，
6: 哇，这特别漂亮啊，就是满眼的都是蓝色啊，水下这个蓝色。刚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曲也是跟蓝色沾点关系啊，白日梦蓝，对吧？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歌曲啊，包括里面唱的很多的这些景象，大家还是真的要去实地自己去感受一下才能够被震撼到。
7: 对
6: 啊，
7: 对，
6: 就这个马尔代夫，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潜水这项运动包括好的照片是不是都是女生朋友才可以拍，其实不然，对吧？你看很多男生朋友这个照片也很酷也很帅啊，就有一种这个就是海底之王的感觉，
7: 海王
6: 啊，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就拍照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能够激励你去从事体育锻炼的，对吧？因为
7: 去好好练习，
6: 对，你看很多照片拍出来，你首先你得，因为潜水运动你不可能穿太多，对吧？你至少是那个紧身的潜水服，或者是这个

0: 裸露上半身的啊，一部分的泳衣的，就是你得至少自己身材得过得去才能拍出来一个好的照片，对吧？你不能说这个身材特别走形或者过度肥胖，你拍出来照片也不会好看，所以说也会逼迫着自己去做其他的运动，去让自己健康，让自己身条保持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体态，
1: 对，让自己自律起来，
0: 是吧？这文艺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文艺本身，因为手特别苗条，特别匀称，这身材是不是也跟体育锻炼有关系呢？
1: 对，就是运动量会很大嘛。
0: 嗯
1: 嗯，这吃的很多，然后运动量很大。
0: 一般就是教练啊，就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这个教练的一些生活啊，包括工作的状态。
1: 嗯，
0: 其实一天大概需要有多久都是，比如说在。池子里或者是在开放性水域就是一直去教学的呢？
1: 最多的时候是要一天6到9个小时在水里的
0: 啊，要6到9个小时，
1: 对
0: 啊，这个时间还是很长，
1: 因为我们是迎来一波学生又送走一波学生，让第二波学生又来，这样子
0: 就一直在营业，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大家可以就类比一下，如果是让你就别说游泳了，就是你游半天泳4个小时，
1: 嗯，
0: 你都我觉得是特别累的，因为在水下你需要做那种抗阻性的对抗运动，其实是对身体有一个特别大的消耗的。
1: 对，它是陆地运动的消耗能量的3到6倍。
0: 嗯嗯，但同时其实也是就是减脂啊塑形最快的一项运动，
1: 有氧加无氧
0: 啊。那所以你的学员里面是不是有没有那些就比如说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就是稍微有点偏胖的？
1: 有啊，我好像有我的学生在看听广播，然后确实有
0: 是吧，
1: 对，确实有，
0: 但是这个比如说练习了几期之后逐渐的发现哎，身体逐渐各项指标变得更好，
1: 对对对对，嗯，有，确实比如说几年前就来学的，然后哎经过练习就身材确实是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嗯，包括身体的状态啊这些。
0: 对，包括我觉得最后有一个这个照片的呈现，然后看到之前来学之前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身体线条，
1: 嗯，
0: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对，
0: 特别不一样的事情。
1: 对，我有个学生特别逗，他每次来训练之前，他会在他们家的体脂秤上称一下，记录一下数据，然后他3个小时课程上完之后回去之后再称体再上他们家体脂秤的时候，他们家体脂秤就会问是同一个人吗
0: 所以说这个消耗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这项运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先去感受一下啊，
1: 嗯。
0: 我们说回来，这个刚刚说到的，其实除了室内的很多的游泳的不潜水的一些方式啊，包括地方地点啊，室内潜水的这些场所之外啊，其实文艺他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去到一些开放性水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几张照片也都是啊，会去到比如说马尔代夫，还有哪些其他地方吗？
1: 嗯，马尔代夫、汤加、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基本上就是目前今年吧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嗯
0: 嗯，其实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潜水圣地。
1: 对
0: 啊，就是去了之后，一是我觉得能体验到潜水这项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
1: 嗯，
0: 二呢，我觉得也是当出去游玩一圈。对吧，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那有没有你去过，因为我觉得除了当教练之外自己也是一个潜水爱好者吧，
1: 嗯，
0: 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地方？嗯，
1: 其实之前印象最深，
0: 嗯，
1: 之前印象最深的就是汤加。
0: 嗯，
1: 对，因为汤加那个地方是就是应该是每一个潜水员的终极梦想了，
0: 有朝圣一样的圣地。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不是说我有这念头说走就能走，对吧？
1: 对，
0: 就你还得提前规划。
1: 对，但是汤加这个地方，嗯，因为它确实很特殊，因为是可以看到母子大吃惊的景观的，
0: 啊，
1: 嗯，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马尔代夫啊这个地方，我们确实我拿了证书我随时就可以去，
0: 嗯，
1: 对，随时就可以去，像毛里求斯啊，
0: 嗯，
1: 这些地方都是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嗯
0: 嗯，就我觉得这种跟海洋生物特别近距离的接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是其他运动不能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这项运动自己本身的魅力所在。
1: 对
0: 啊，那会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在开放性水域它就不像比如说我们在室内泳池或者室内这个潜水池里面，
1: 嗯，
0: 因为它环境相对封闭一些，
1: 嗯，
0: 就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1: 嗯，
0: 或者不确定的风险。
1: 对，
0: 那在开放性水域我们再去进行潜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嗯，开放性水域的话，潜水我们其实最主要提醒学生和潜水员注意的就是水下的洋流啊这些问题，
0: 嗯嗯，
1: 然后再一个其实就是自己的技术了，

0: 因为那他第一次去了开放水域之后，他会发现，哇塞，完全不是像自己想象那个样子，因为那个是大海。
1: 对，因为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去到这种，比如说沙滩啊，去体就是浅滩去游泳的，跟你在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吧？你游泳池里游泳就完全就是对抗自身的这个跟水的这个对抗就可以了。但
0: 对，
1: 是你去到自然海边，它会有这个潮汐，对吧？会有洋流，然后
0: 对，
1: 它会有一种力带着你，就是
0: 对，
1: 其实更危险，对吧？那
0: 对，
1: 就其实需要一个专业的教练员去指导你，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安全措施呢？
0: 安全措施，你像潜水里边，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安全的规则就是潜伴制度。
1: 前半，
0: 潜水不是像其他运动，你可以自己去玩的。你一定要至少有一名和你水平差不多的潜伴和你一起，
1: 所
0: 对，
1: 以说
0: 这
1: 这
0: 样
1: 也
0: 才
1: 是
0: 能保证安全。
1: 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安全哈啊。然后刚刚其实有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说，应该是文艺教练的学员吧啊。这个教练说能文艺教练可以闭气闭4分多钟，最长不知道。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能憋4分钟这么长，确实啊，这个是平时需要练吗？
0: 对，闭气是可以练习的，
1: 啊，就是逐渐的增，让自己时间增长。
0: 对，
1: 你最长能憋多久呢？
0: 我最长4分吧，
1: 哦，那也很长
0: 就是考教练的需求，考教练的
1: 了。啊，
0: 考核指标，
1: 对，如果大家如果想这个，接触这项运动，或者自己也想考个教练证，我觉得自己先可以在家里面练一练闭气，
0: 对，
1: 看看自己，
0: 慢慢
1: 对，
0: 来，
1: 看看自己
0: 对。
1: 能到什么一样水平
0: 对，
1: 啊。但
0: 闭
1: 一定，
0: 气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一项科学的东西。包括我有很多上课的同学来之前，他都会觉得哇塞，我憋不住气啊！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是憋气。结果上完课之后，发现憋气不是最难的，
1: 什么是最难
0: 耳压
1: 的？
0: 平衡
1: 啊，
0: 是最
1: 对，
0: 难的。
1: 平衡耳压啊。其实我觉得，闭气这件事儿，就刚刚其实上半时段聊到了，如果有这个目标，或者是有这个，比如说出美美照片的这个需求，你逼一逼自己，会发现自己潜力无限哈。
0: 对，
1: 对，
0: 我
1: 所以
0: 们叫
1: 说。
0: 闭气，也叫精神游戏。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说做瑜伽或者做冥想一样，就是你进到水下那种完全安静的环境，其实是能够让你身心都得到一个平衡的
0: 对，
1: 啊，是跟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啊，
0: 就
1: 也
0: 很
1: 是特
0: 解
1: 别
0: 压。
1: 好的啊。两分钟说能在家用洗脸盆练吗？我觉得也可以
0: 不要，这个是不合规的
1: 啊。
0: 哦，这个很危险。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哎，自己这个就是闭气，你自己计个时，然后自
0: 对。
1: 己差不多了，你就
0: 对，
1: 可
0: 在
1: 以。
0: 家练习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呼吸道浸没在水中，
1: 对，我觉得
0: 就你
1: 这个
0: 可以
1: 是
0: 坐着、
1: 相对
0: 躺着都可
1: 还
0: 以。
1: 是比较危险的啊。然后但而且其实这个你进到洗脸盆当中，跟你真正潜水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那压力嘛，对吧？没有旁边的水压给你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建议大家，而且还会有一定危险性。比如说你自己憋，就想挑战自己的极限，
0: 对，憋
1: 结
0: 晕
1: 果
0: 了怎么办？
1: 对啊，憋晕了出现问题了，这个 很危险的
0: 对。
1: 啊。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就刚刚说到的这个开放式水域的这些，除了这个闭气的这些，包括潜水技巧的一些锻炼之外，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要克服洋流，那会不会有一些刚刚看到的这些照片当中，哎，会有这些海洋生物，那跟他们去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会不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其实跟你比如说，有些人去之前，他看到这样的照片，说哇，跟鲨鱼，哇，鲨好危险啊，鲨鱼会不会咬人啊？这些其实我们能带着大家去潜水的地方，一般洋流是 OK 的，就是不太会影响我们安全的，包括深度啊、能见度啊，这些都是一些都是已经比较考察好的一些潜点，我们才会带着大家去。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你自身的技术啦，
1: 啊，
0: 还
1: 要
0: 有自
1: 克
0: 身
1: 服
0: 的
1: 自
0: 技
1: 身的
0: 术。
1: 技术。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关于潜水的事情啊。对于潜水这项运动，您了解多少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一些鱼群经过的时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或者是，这个去跟触摸鱼群啊，等等等等，会不会也要需要有一些注意，就别破坏这个生态平衡。
2: 对，我们去大海里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我的学员说，我们一定要去遵循海洋的规则。
1: 嗯，
2: 就我们是客人。
1: 对对对，
2: 对，我们是客人。那我们去了，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那儿，那你的技术好的话，你就下去像鱼一样游，等着他们来过来跟你玩。
1: 嗯，
2: 但是不要去追逐他们，
1: 就主动的去碰触啊、接触啊，或者是特别大的动作会惊扰到鱼群。
2: 对对，会惊扰他们。
1: 对，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不管是什么样运动。就是这些户外运动，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然有一个敬畏之心，
2: 对
1: 啊，才能很好的和自然共处。
2: 对
1: 啊，那有没有就是让你比较难忘的，自己在潜水过程当中跟在开放式水域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和这些海洋动物互动的一些经历呢？
2: 嗯，就是我们去汤加的时候，
1: 嗯，
2: 因为是母子大齿鲸嘛，
1: 嗯，
2: 其实是那些小鲸鱼是很愿意和人类一起玩的。反正他鲸鱼妈妈是没有那个心气儿跟你玩的，他主要在看孩子，对，在看孩子，然后也可能也比较累，对吧？当妈的嘛，都比较累，对，所以他就会在那儿看着他的鲸鱼宝宝和我们一起在玩，
1: 嗯，
2: 对，他真的会绕着你去玩，然后给你拍打他的，因为是大齿鲸，他有翅膀，
1: 嗯，
2: 他会拍打他的翅膀来跟你玩，想要跟你牵手那种感觉，
1: 就会有互动，
2: 对，
1: 啊，
2: 对，这如果你真的技术好，让他们觉得，哎，你就是海洋里的一部分的话，他是愿意来接近你的。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都是非常亲人的，其实，
1: 嗯，而且就是他们是有一定智慧的，就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很多的情绪，
2: 对
1: 啊，然后包括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这个一些不要有太大的动作，或者是有太大惊扰到他们的动作，
2: 对，
1: 不然也会有一些应激，
2: 他们会跑，
1: 是吧？
2: 真的，对，
1: 啊，然后其实尤其这种大型的海洋生物，
2: 嗯，
1: 在他自己游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水流的波动，
2: 嗯，
1: 其实如果说你技术不够好的话，可能一下子被卷进去，或者是让自己失去平衡。
2: 对，
1: 也会
2: 真的有其他的有一些学生，比如说去看大齿鲸的时候，真的就是技术不太熟练嘛，在水下可能不能太好的控制自己的位置和姿态，
1: 嗯，
2: 然后就确实有人被大齿鲸的尾巴甩到肋骨
1: 啊，就是
2: 这样啪一下就甩到肋骨，
1: 那
2: 然后第二天起来就肋骨疼了，
1: 还挺危险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所以说真的就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2: 嗯
1: 啊，那你自己呢，有没有除了大齿鲸之外，比如说那些在马尔代夫刚刚说的这些鱼群啊，
2: 嗯，
1: 有哪些让你印象特深？
2: 然后马尔代夫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去鲨鱼窝做客，嗯，
1: 但不会被当成食物吗？
2: 不会，其实鲨鱼啊、鲸鱼啊这些，他们人类不在他们食物链里，他们是不会去攻击人类的。
1: 嗯，其实也不会像刚就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包括影视作品里面说的啊，
2: 对对对，
1: 这些特别惊险的运动。
2: 对，我们好多学员来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就聊起来海外行程啊这些，说他们啊和鲨鱼游好危险
1: 啊，对
2: 啊，
1: 会
2: 不会
1: 被
2: 咬
1: 啊？
2: 嗯，但其实不会的。对，就是只要我们遵循海洋规则，你让他觉得安全，他就不会攻击你。
1: 嗯，就其实还是敬畏自然，一定要敬畏自然。
2: 对
1: 啊，不去主动惊扰。其实很多的野生动物都是这样，
2: 嗯，
1: 就是你只要人类不是去特别有攻击性的去接触他们的话，
2: 嗯，
1: 其实还是不会受到主动的攻击的。
2: 对，
1: 啊，
2: 对，我们前一段马尔代夫有一个同学，我们拍到一段特别好看的一段视频，
1: 嗯，
2: 就是那个学生在鲨鱼窝里边在打圈圈在游，
1: 嗯，
2: 然后就真的有两条鲨鱼在绕着他跟着他一起打圈圈，就两个人就像画八卦一样的鱼和人，对，嗯，所以就是和海洋动物在互动的时候的你的那种震撼的那种感觉是你在陆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1: 没错，
2: 嗯，
1: 没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经历，我觉得大家想去感受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础，
2: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技能基础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如果大家想去这种开放性水域的话 啊，就是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行程的规划呢？就比如说我需要几天的时间，
2: 一周左右至少
1: 啊，至少一周，就是从去到回来，
2: 对，
1: 中间这些基本上大概一周时间就能够玩得还不错，
2: 对
1: 啊，
2: 基本上就是三四天的，中间可以有三四天的潜水的活动，全天的这样，
1: 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这个自己的技能要充足之外，这个时间也要充足啊，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钱包也得适当充足啊，对，大家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潜水这项运动是不是就我们说，哎，特别高端、特别贵的一项运动？其实，倒也还好，当然它会比一般的运动会稍微的会费用稍微高一些，因为一是需要专业的这个教练员需要指导，对吧？二呢需要一个固定的场地，三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是不是特定的装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其实学习潜水考取证书来讲的话，时间也好，然后学费也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你比如说时间的话，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足够了。
1: 两天左右。
2: 对。
1: 其实就能够。
2: 对，一到三天的课嘛都有。
1: 一
2: 星一天。一天就拿证了。对，所以时间其实大家问题都不大的。然后学费来讲的话，在目前市场上，包括全国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入门的一星就是1800左右，
1: 其实还可以，就你要去滑雪，大概
2: 你请个教练一天，
1: 请个教练也差不多，
2: 再加上门票，不也得这个钱吗？
1: 对对对，所以说
2: 差不多，
1: 关键就是你这个他是学完之后立马就能有效果，
2: 对，
1: 有收获的，
2: 对
1: 其实还是能够接受的。
2: 对，装备来讲的话，确实主要就是花在装备上了。其实
1: 都需要大概哪些装备？
2: 其实自由潜水来讲的话，它的装备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一双脚蹼，一个面镜，就 OK 了，
1: 就可以了。
2: 对，
1: 其实这个还好。
2: 对，这个还好。但是脚蹼。
1: 就是它分不同的这个级别嘛，
2: 对对对，
1: 入门级别当然就其实各项运动我们说都有装备档，就是你要是往上去追寻这些性能啊，或者是综合性的好看啊，
2: 对，
1: 它一定会有更贵的。
2: 对
1: 啊，其实大家就入门就够了。
2: 对，
1: 就你想去接触，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
2: 对
1: 啊，那其实刚刚说的除了自由潜之外，是不是水费潜水的装
2: 备
1: 会更贵一点？
2: 更贵，对，因为它装备很多，装备就很贵。而且携带不方便。
1: 但是大家如果刚去接触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租这些？比如说水费潜水去租这些。
2: 对，因为场馆都是提供租赁服务的。对，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你就带身泳衣
1: 啊就可以了，
2: 就啥都有
1: 就是还是说你得有游泳基础，带个泳衣去。
2: 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水费潜水，包括自由潜，还有这个刚刚说的美人鱼潜水，这个装备是不是会相对贵一些？
2: 最贵的是水费潜水的装备
1: 啊，
2: 然后
1: 其次是美人鱼，
2: 自由潜和美人鱼，自由潜和美人鱼差不多，
1: 差不多，就是我因为我看到那些美人鱼那大长尾吧，我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费用挺高的？
2: 这个也是有便宜的，有贵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
1: 需求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礼服一样，
2: 对
1: 对吧？它就是你要想更华丽，
2: 对，你有也有高定，
1: 它多贵的都有，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2: 对，
1: 我觉得今天大家我觉得首先科普了这个潜水这项运动啊，首先我就是一个被种草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跟我觉得这个跟海洋生物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包括在下面跟自己独处的这个时光，我觉得其实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是在这种相对快节奏的工作啊生活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大的放松的一个方式，
2: 对
1: 啊。二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体育锻炼，能够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素质，
2: 对
1: 啊。最近也是需要有减肥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项运动啊。再一次呢希望这项相对小众

0: 运动大家能够有所了解，然后有机会的话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项运动的魅力。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在专业的场地的指导下，而且还要有专业的设备，一定不要自己啊妄图就是擅自去尝试这项运动。
1: 对，
0: 对，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或者是接触到这项运动带给你的魅力。好，再一次感谢文艺教练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啊关于潜水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8: 快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16: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15: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16: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

0: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
1: 嗯，
0: 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 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1: 你先等一下、
0: 啊、
1: 因为说好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
0: 嗯、
1: 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
0: 哎、
1: 对，因为在怡保几乎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及其衍生品，
0: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就老城咖啡的，
1: 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0: 嗯、对，
1: 就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代人的需求了。
0: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高。
1: 对，因为你去喝到当地的白咖啡，其实喝的是故事。
0: 哎，喝的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和历史传承。
1: 对，
0: 嗯、这个东西你说具体就是以豆来讲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俩喝完就放。
1: 因为是当年它有它的历史的条件，有它的自然环境的约束，就是你豆子需要漂洋过海，你隔了很久，然后生活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你存了很久，
0: 嗯、
1: 它一定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出来。
0: 这叠了多少假了已经？各种往上叠 buff，
1: 然后你需要把用牛奶呀、糖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得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
1: 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1: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0: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
1: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0: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里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里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百分之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1: 对，
0: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就是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里卡这个很少见。哎，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哎，还真是就挺高
1: 啊，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异曲同工
0: 啊，它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为有点高，是山地来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
1: 因为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
0: 哎，
1: 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
0: 有一点高海拔了，有点小高海拔了。
1: 嗯、
0: 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1: 明白。
0: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1: 有一些层次感了。
0: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里卡，我们知道了。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1: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0: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嗯，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他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他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他的故事历史很悠久，他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家，可能他只知道这家可能在当地的口碑还不错。有的人不喝咖啡，因为，但是我喝完以后我觉得非常惊艳在哪儿，他把那个豆子烘的香气、酸度、甜度很合适，而且同一种豆子有三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密处理，一个是日晒，一个是水洗。然后我这么爱喝密处理的人，我肯定先喝了一下密处理，但是。

0: 是那天赶上他的咖啡师不太，就是可能咖啡师没在吧，然后那个带班的冲的就没有味道，特别风味给冲出来，已经很惊艳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他的应该是咖啡师在，然后就给我冲了一个日晒，我一口下去，我说哇，这个味道风味太足了，很惊艳。而且呢，他，我当时我们一块去的几个朋友，他们说喜欢喝那种深烘的，不喜欢喝那种哎非洲豆的小酸水，我说我就爱喝小酸水。
1: 对呀，这是对于咖啡豆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
0: 对
1: 啊。
0: 啊，然后我说这你才能喝出香气。当然，
1: 对，
0: 这个争论就放在一边，
1: 那没关系，是个人喜好的问
0: 暂
1: 题。
0: 时不提。后来我就强烈的带他们，我们在有一天下午就自由活动的时候，在城市漫步，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博物馆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说来吧，就一起喝去。然后喝完了以后，他们都对这个豆子的评价都还不错。
1: 所以属于是那种老少咸宜，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而且各
1: 口
0: 种
1: 味。
0: 风味儿，对，各种风味儿它都很平均。这个，所以这款豆子表现得很好，它没有，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
1: 也
0: 朋
1: 能接
0: 友，
1: 受。
0: 哎，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
1: 偏
0: 酸，
1: 酸，
0: 对，偏酸。
1: 对。
0: 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我认为它的水平可以说是惊艳到我了。而且呢，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像我一样，我如果这个豆子我都没喝过，我一定会想尝试一下。所以在这儿竟然还能喝到这种。算是沙拉越特产的一种豆子，然后在古晋这家叫做 Moon and Sun，就
1: Moon
0: 是
1: and Sun，
0: 对日和月，可能所以后来他就说那个这个店呢，而且还挺曲折的，说当年刚开的时候在附近的那个就是老城区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刚开不到一个月，你想他投入了很多店面装修，然后包括买咖啡机，结果刚开业没到一个月就一把大火给烧毁了。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挺觉得当地人还挺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呢，这家店还是比较顽强，又在这个店又开了新的店面，又开了这家小店。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我的高度评价下，然后当地人说，如果他们不开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更好的展示这个豆子或者展示沙拉越
1: 就
0: 的这
1: 当
0: 个
1: 地人
0: 机
1: 也
0: 会。
1: 认可说，我们原产的这款豆子是通过这家店的烘焙。
0: 那倒没有，这是我给他的高级评价。但是呢，他们的当地人就知道这家店的整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呢反馈还不错。然后我就去了以后，我给他的评价就更不错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可以说他这款豆子可以代表沙拉越的另一个文化名片。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我真的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这家也是我在沙拉越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9: 又去了好多次。
8: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9: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8: 对，
9: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8: 对，自己带
9: 的
8: 口粮，
9: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8: 啊，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9: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8: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9: 对，
8: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就结果这次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
9: 没用上，
8: 就没用上，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给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9: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混好的，
8: 啊，对对
9: 对，
8: 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9: 得要这个产品。
8: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9: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8: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 会说点中文。
9: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
8: 当中的。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他就。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英文，
9: 整得我还挺紧张，
8: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他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他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他有那个，其实他有机器，然后就包装。他那个豆就是
9: 他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8: 对，就是那种。
9: 对，
8: 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9: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8: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9: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8: 对，
9: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8: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9: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豆子里，
8: 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你多买一点。
9: 多买，然后它那个包装，
8: 对，
9: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
8: 哎，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9: 当然
8: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9: 但我们不会烘。
8: 对，
9: 就是我们烘的不好。
8: 哎，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9: 他会烘。
8: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9: 对，
8: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就是
9: 逻辑。
8: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9: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8: 对，
9: 就不太可能。
8: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意义代表意义。
9: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8: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9: 助农，
8: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9: 对，
8: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9: 对，
8: 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 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9: 嗯，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8: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9: 我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8: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博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的，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
9: 哦，
8: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9: 是，
8: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9: 对对对。
8: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9: 嗯，好的，谢谢小包子。
8: 好，谢谢，
9: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觉得写歌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周杰伦、陶喆、方大同、李荣浩、蔡健雅，他们这些唱作人的专辑当中，大概有 70% 的成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吧，还有 30% 是关于周遭。当然有时候看别人的故事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拉进去，就像是你听一个和自己相关的经历，你也会感同身受一样吧。下一首歌来听《心如止水》。

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要及时行乐，享受当下，日子只能一天一天的好好的过，别无他法。所以呢，别烦恼明天的事情，明天的烦恼明天再说，今天呢就开心努力温柔以对的过完今天的一天吧。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让一段感情能够长长久久的呢？除了最初的吸引力之外，其实很多情感专家一致认为，相容性创造了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关系相容性有五个标志，我们来看看你和他到底拥有几点。第一，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做自己非常舒服。第二，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第三，享受分开的时间。第四，忠于彼此。第五，相互激发出对方最好的一面。心理学家表示说，如果恋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拥有了这五点的相容性，那么这两个人一定可以走很久。来听下一首歌，张玉华，原谅。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这一生如负重行愿，从来没有急迫的道理，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身体，赢过时间，然后在时间里赢过自己。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下一首歌，朱丽静《安静》。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风筝》。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感情这个事情跟放风筝是一个道理，你握得越紧越怕失去，反而会造成你最不想看到的结局。你就这样子轻轻松松地握着，给他足够空间理解和包容，反而他会越来越爱你，甚至有些事情都不需要你操心，他也会主动地为你去想去做。所以我觉得无论任何感情其实都是平等的，就像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相处，爱人大概也是同理吧。不要一味地要求对方付出，你想要得到他的爱，至少要让他觉得你值得。 So, 这个观点你赞同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园大道辅路从东园大道到东园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Erlin 也是一位非常适合唱现场的歌手，甚至在他出道之后还有乐评写到了说下一位张惠妹诞生了，并且 Erlin 他也是细腻派唱功，你去听听看会发现很多歌都可以唱到你头皮发麻的那种，所以天生歌姬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真的毫不夸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歌单当中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他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他从小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后来便决定以喜剧之王为主题，歌词内容几乎呈现的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至少我有我》。严爵呢，从11岁开始就很爱爵士乐，便一头栽入到了音乐世界。13年25岁的他，面对意义重大的人生第一次小巨蛋演唱会，也是百感交集，特别写了这一首歌《至少我有我》作为那一次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当中就有对这四年来说音乐生涯的一个完美的解释。他说，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多么的棒，而且没有人抢。我觉得对于真正打心里面很爱音乐的人来说，这份热爱，我觉得足以支撑他的全部世界了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温岚的《蓝色雨》。2002年算是温岚事业也还比较好的一年吧。当然这个时期呢，华语乐坛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大，什么孙燕姿啊、梁静茹啊、周慧啊、金海心啊等等，蔡健雅、萧亚轩，其实随便说几个可能势头都在温岚的前面。但是这一年其实温岚也没有闲着，她做了音乐的转型，像这首歌就是专辑当中很典型的一首蓝调风格，会有一种清风徐来的感觉。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牛《大肚腩》。
1: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呢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的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以及传统仪式啊，是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只是复刻经典啊，更要创新新生。华美啊，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非遗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文脉啊，以匠心来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好，各位中午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有一位妈妈留言给我啊，她说我是一个眼里有活儿、手脚勤快的人，干家务啊井井有条，做完饭啊厨房是干干净净的。我老公呢，则是啊叫一下动一下，做个饭啊厨房乱七八糟的，中午的碗堆到晚上洗。我担心。

久而久之会变成我一个人全力承担家务，其他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并且啊把孩子带坏了。我该怎样安排和引导我老公分担家务，并且把孩子培养成勤快能干的人呢？

刚才我把这个妈妈的留言读了一下啊，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呢？很多的家庭就是这样哈、啊，有一个能干的，有一个很懒的，能干的这个呢干不完的活儿啊，不能干的这个呢就一直躺着。那么像这样的话呢，这种家庭的格局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呢会把孩子给带坏了，对吧？那所以呢，各位啊，如果说哎，您刚刚听了这个话题之后呢，也会觉得有共鸣，你也觉得啊，眼里有活的人永远都在干，那怎么才能够让老公和孩子也动起来呢？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也来参与讨论。那我今天呢是通过五个部分啊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呢是先看清这个家的运转模式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啊老公为什么会叫一下动一下，还有呢第三部分就是啊如果一直都这样孩子会学到什么呢，第四啊就是怎么和老公调整分工，第五呢就是怎么把孩子培养成眼里有活的人。好，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哈，您家里呢是谁啊主要在做家务呢？有没有觉得自己越做越多，家人越做越少呢？啊，有没有为这个事情而苦恼过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啊聊聊天，吐吐槽。

今天呢，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做家务的事情哈。我觉得家务的分工呢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呢，累的累死啊，闲的闲死啊。主要呢，如果啊培养成了这种心态的话呢，那将来呢，其实家庭的其他责任啊也会，分得不公平啊，也会呢负责任的这个呢就一直都在干老黄牛，但是呢懒的那个人呢就一直都坐享其成啊，躺平了。那这样的话呢，显然是不行的。一个家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所以呢，今天啊借家务分工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呢也确实。

实是可以哈，一起来讨论一下家庭责任。眼里有活的人永远都在干，怎么让老公和孩子也动起来呢？啊，当然了，你们家可能也有可能性是，老公在干哈，但是呢，可能夫人呢就躺平了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哈。那么大家呢有没有过这样的苦恼呢？啊，勤快的人啊一直都在勤快，懒的人一直都在懒啊。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样一种家庭的局面呢？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蓝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唐龙西路从青龙路到唐龙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你们家有一个人是干家务活的主力，干得又快又好，然后呢另外那个呢就是躺平的啊，总是呢干得稀稀拉拉的，那么你是主力呢，就觉得说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自己啊越做越多，家人越做越少，而且呢孩子呢也被带坏了哈、就喜欢等别人来做哈、好，那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家庭的情况哈、那如何去改变呢？在改变之前，我们先来哈、就是理顺一下这个家里的家务分工是怎么形成的。好，那么这位来信的妈妈哈、讲到自己呢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啊，就是呢您不需要别人告诉您该做什么，就会自动的发现啊，厨房该擦了，衣服该收了，地该拖了，然后呢顺手就做了啊。还有就是呢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啊，边做就边收拾厨房啊，做完饭之后呢厨房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啊，很舒服啊。那如果说不会干活的人呢，他就是啊做个饭呢厨房里啊就是人仰马翻的啊，乱七八糟的啊，感觉呢是个案发现场。所以呢眼里有活的人呢啊是一种很宝贵的能力。但是呢因为你太能干了，所以呢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啊，就是因为你干得太快太干净，其他人呢还没有来得及做啊，就已经哎活干完了。那久而久之呢，他们就觉得哦，家里没有什么活是需要干的啊，反正呢妈妈会做啊，那我就不着急了。好了，那么为什么说哈、老公呢是教育

下动一下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并不是不愿意做，而是呢他没有主动发现工作的习惯。他不是故意哈、说不干哈、只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没有养成那种自动扫描家务的能力。他的大脑模式啊就是看到问题才处理啊。而这个妈妈呢啊，大脑模式就是啊，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处理完了。这两种模式呢，倒不是说谁对谁错啊，而是长期的生活习惯的差异。好了，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家庭分工自动趋同的现象，就是呢，哎，妈妈做的越来越多啊，爸爸就越来越不需要做。然后呢，妈妈就觉得呢，啊，只有我才能把它做好，其他人都不靠谱哈、做得很差。然后呢，爸爸就觉得说，啊，我做了也达不到哈、这个老婆的标准啊，就越发的不做了啊。那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啊，而是这个系统本身在强化分工啊。于是呢，真的是一个人越做越多，而另外那个人就越做越少哈、一个人越来越勤快，另外那个人就越来越懒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妈妈来向我求助哈、其实呢您担心的不是多做一顿饭，而是这个系统啊正在自动化啊，它自动运转起来了，越来越强大了啊。如果呢这样运转十年呢，你会发现自己呢就成了唯一的家务负责人，而老公呢就成了被安排的人，而孩子呢就学会了啊，原来家务活呢是妈妈的事情啊，我是不需要做的。好，那么很显然呢，这个妈妈不想看到这个结果啊，所以呢才给我留言来提问说怎么办啊。这个觉察本身呢就已经是改变的开始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很多的妻子啊，在抱怨老公叫一下动一下的时候呢，下意识的结论就是啊，他太懒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呢，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他可能不是不想做，而是不知道啊什么是该做的，就是眼里没活嘛。一个从小被安排好的人，长大之后呢

确实可能缺乏主动发现任务的习惯。他并不是啊主动在偷懒，更可能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真正的练习过啊如何发现家务，如何安排自己的劳动节奏。他觉得我把碗洗完就行了，不会想到啊接下来还要擦灶台，要刷锅，要倒垃圾啊，要把这个地给拖一下哈。然后呢会干活的人呢就觉得呢洗碗呢只是整个流程当中的一步啊，做完这一步呢还有下一步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差异就很明显了。所以呢在这个爸爸的眼里呢倒不是说他懒他不想干，而是呢在他的多年的生活当中啊养成的流程啊，他的这个流程呢就是不一样的哈，就觉得那洗碗就是洗碗嘛，把碗洗完不就行了嘛哈。所以呢两个人呢在不同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默认干活的流程以及完成标准呢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他可能也并不是说不愿意多做，而是呢怕做不好哈。你看呢这个妈妈呢很会干活做完饭之后厨房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边做边收拾嘛边做趁着这个锅台还热着呢就把锅台也擦一下然后呢做完菜之后呢哗就把这个锅子趁热洗一下洗得干干净净那全部都搞完呢厨房里把这些调味品放回原位把这个油烟机也擦一下这样的话呢做完饭之后准备上桌之前呢厨房已经都干净了，回归原位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而老公呢可能是在一个不需要他干活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也没有去钻研过这个事儿，所以呢做个饭呢厨房里是乱七八糟的不是呢他故意弄乱，而是没有学会呢边做要边收拾没有留意到说呢我们的东西要放回原位，灶台是需要擦的，锅是需要洗的等等如果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做家务做不好，他可能会更加不愿意主动去做，因为他做了也会被说这里没弄好那里没弄好还不如等你来做呢。所以呢久而久之呢这个老公呢他已经习惯了被安排的位置所以呢如果说过去妈妈是习惯直接去接手爸爸没有做完的部分，那么爸爸就可能很快学会了，反正呢没有做好呢会有人来收尾的这倒不是说呢就是去算计谁而是呢家庭系统自动形成的一种配合方式。一个人如果是超量完成任务的话呢，另一个人呢就会自动退后大部分家庭分工的形成都源于这种无意识的填补，而不是有意识的分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给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哈、啊，就是，你们家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您干活是越干越多哈、啊，你那口子呢就越干越少，然后你觉得这样不行啊，孩子也被带坏了哈、啊，啊，一个累的累死哈、啊，一个闲的闲死哈、啊，这样不行啊。孩子如果没有学会眼里有活的话呢，将来他要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也会哈、啊、眼里没活啊，这样的话呢就不招人喜欢了。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往下哈，那我们就看到呢说啊、这个家庭哈、啊、如果呢是这样一直运转下去的话，孩子会学会什么呢？啊，这位妈妈已经把这个担心呢说出来了，她说呢担心把孩子给带坏了。这个担心呢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孩子学到的东西呢往往啊不是您教他什么，而是他看到了什么。孩子会看到啊，家务呢是妈妈的事情啊。如果一个男孩从小看到的就是妈妈做饭，爸爸等着吃，他会内化了一个信念，就是啊，做饭是女人的事儿啊。啊，如果一个女孩从小看到的是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她会内化一个信念，女人呢就该包揽家务哈、啊。那么很显然呢，妈妈并不想把这种理念呢去啊影响到孩子啊。但是呢，如果说家里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孩子一定就会学到这些。孩子呢就会看到说啊，我不需要主动干活啊。如果孩子看到的是妈妈一个人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爸爸只需要等安排，那么他也会学会啊等安排。他会觉得呢家里的事儿不需要我来想，反正呢有人会做啊。这种被动等待的习惯会延伸到很多方面，不只是做家务，还有学习呀、生活呀，甚至未来的工作。

好，孩子呢就失去了练习的机会啊。那如果说啊，您觉得孩子还小嘛，等他长大了自然就会，其实不是的哈。事实上呢，家务能力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是随着练习去增长的。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没有做过家务，他到了十八岁也不会突然会做的，他只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延续同一种模式，找一个会做的人来替他做。另外呢，在工作的方面其实也是这样哈，眼里没活的人呢到哪里都没活。比如说呢，去一个公司，去一个单位实习啊，去啊工作啊等等哈，也都会是这样子哈，眼里没活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前不久呢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女儿聊天啊，然后呢就问到说，哎，小姑娘有没有谈恋爱呀？她就说没有哈，因为呢感觉自己呢同班同学啊，这个男生呢就是都挺幼稚的哈，就属于那种小时候呢就是被保护的太好哈，就这么长大的，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是表现的就很弱哈，应对事情的能力就很差啊，感觉呢心智呢就比较幼稚一些啊，所以呢看不上同班的男生。但你说如果说是出去找呢因为大学生的课业呢也挺重的啊，天天呢都在忙着做作业啊，很忙，也走不开啊，也没有多少时间呢可以去外面其他学校去找男朋友，所以呢也就是呢那就只能

家里哈、不会做家务啊，出去呢去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呢，也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啊，去实习呀、去工作的时候呢，眼里也是没活哈、活我干不完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肯定啊在职场上就很难有发展了。所以呢，这个妈妈比较敏锐地发现哈、家里的这么一种格局，就是妈妈呢干活是很勤快的，能干的啊。然后呢，结果呢，活呢越干越多了，那爸爸呢是属于那种不太会干活的，干个活呢就鸡飞狗跳哈、乱七八糟的哈、然后呢，孩子呢也跟着哈、就可能会像爸爸一样，也变成一个躺平的啊，以及被动等待的人了。好，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显然就是不行的。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啊，讲到呢，她自己呢是那种眼里有活的人啊，干得又快又好哈、啊。家务活呢井井有条，做完饭之后呢，厨房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呢，老公呢则是叫一下动一下，做个饭吧，厨房乱七八糟的，中午的碗也会堆到晚上来洗哈、啊。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说，担心久而久之会变成啊，我一个人全力承担家务，其他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并且啊，把孩子给带坏了。我该怎样安排和引导我老公分担家务，并且把孩子培养成勤快能干的人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哈。前面呢说到了，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模式。然后呢，老公呢也未必呢是懒，而是呢他没有被训练过哈。原来在自己原生家庭呢就没有怎么做过家务，也没有被教过哈，怎么样眼里有活，怎么样把这个交付标准提高一点啊。而且呢，这样做的话呢，确实孩子呢也会有样学样哈，就变成一个懒惰躺平的人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怎么样来分工啊？不是对抗，而是重新设计啊，来给一些具体的方法。目标呢，并不是说让老公也能够变成跟自己一样的人，而是呢重新来设计一下这个家的运转方式。好，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承认标准不同，而不是他做的不对。如果呢开口就是啊，你做的太乱了，太差了啊，那么他会觉得你在批评他，然后呢就会有防御啊，就是不开心，对吧？啊，不想听。好，那么如果啊你说，我发现呢咱俩啊对于厨房收拾干净的理解不太一样，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不是指责。然后你可以说，我一般会做到这个程度，灶台擦干净啊，锅刷了，台面收好啊，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啊，这个对话本身呢就是在对齐啊，什么是做完，对吧？这个标准呢我们先统一一下，而不是说呢把菜炒好上桌就可以了啊，而是同时呢要把厨房呢让它回归原位。

好，第二步呢，就是把任务啊变成责任区，不是啊帮忙把它这个做完，而是负责一部分啊。帮呢这个字呢，本身就暗示着这本来就是你的活儿啊，帮我洗碗啊，这个不行啊，变成你负责洗碗和收拾厨房，我负责做饭，任务啊就不再是帮，而是各自负责。责任区和帮的区别在于，前者啊是持续而确定的承诺，后者啊只是临时的配合。好，第三步啊，如果他的标准达不到你的标准啊，接受完成比完美啊更加的重要。如果啊他把灶台擦得不够亮，碗放得不够整齐，只要啊你没有接手重做，那他就是在积累完成的体验。你接手一次，他就退回到反正你会收尾的位置一次。你不接手呢，他就有机会啊在下一次啊做得更好一点。好，第四步啊，就是建立固定的检查点，而不是临时的提醒。提醒啊是在他还没有做的时候说，容易触发逆反。检查点啊是在约定好的时间一起看一下完成情况。比如啊洗碗这件事儿，可以约定晚上9点我们一起把厨房收拾完，到了9点啊各收各自的这个区域。那么检查点的意义在于呢，它是流程的一部分，不是某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监督。

好了，这会儿呢，我来看一下直播区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啊，叫做玉儿，他留言说，我家闺女6岁了，喜欢自己啊研究做各种糖水，每次做完后呢，都会把餐具杯子洗得干干净净，否则下次啊就不让她使用餐具了。哇，你真的非常会教育哈，孩子呢教得很勤快啊，自己呢去钻研糖水的这个研制啊，然后呢不仅呢你会鼓励他做这个事情，而且给他提要求，就是呢你一定要把这些餐具啊杯子啊都洗干净哈、才可以啊，不然的话呢以后就不能够做你心爱的糖水哦啊。你看呢，这个妈妈非常会引导哈、孩子呢从小就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做事啊有头有尾啊，不仅仅呢是把食物做好了，而且呢还负责啊把这个这个收尾工作也做好了啊，非常的厉害，要给你大大的点个赞。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

0: 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好，那么最后呢，还是要给这位妈妈哈、提几条具体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从我来做啊，变成我们一起做。如果啊，孩子看到的是妈妈一个人忙，他只会学会抱着手在那看啊。如果他说妈妈我也想帮忙，而你回答不用，你去玩吧，那他学会的哈、就是我不需要参与。让孩子参与家务啊，比让他做家务更加的重要。哪怕他只是把碗放到桌上，把自己的袜子叠好，那也是一种参与啊。重点呢，不是他做了多少，而是啊，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的感觉。第二呢，就是给他一个固定的任务，帮忙洗碗啊，是一个偶尔的请求，但是你负责每天摆碗筷是一个固定的职责。固定的任务比临时的安排更能够帮他养成眼里有活的习惯。一旦任务固定下来，他会逐渐啊把这件事情纳入自己的日常流程，而不再需要等待指令。第三呢，就是不要用奖励啊来驱动家务。如果、你说你洗碗我给你5块钱，他学到的不是家务是我的责任啊，那么而是呢，我做家务是为了得到报酬，家务啊是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不是工作。最好呢用正常化的方式来对待家务，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正常。第四呢，就是孩子做完了要看见他。如果呢孩子完成他的任务了，不要只说真棒啊，可以说今天呢你把碗摆好了，我们可以准时开饭了。看见他的行为给全家带来什么结果啊，比泛泛的表扬更加接近建立责任感的教育。

好，那么节目啊进行到最后啊，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的听众呢都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我们来分享几条。这位妈妈说啊，我家也是我做的多，后来我跟老公说，以后啊每周三和周六呢你做饭，我完全不管，他答应了。虽然他做的哈、这个之后呢厨房确实乱，但是我忍住了没有去收拾。三个月之后呢他进步了很多。另一位爸爸说，我就是那个叫一下动一下的老公，说实话呢不是啊我不想做，是我妈以前什么都替我做完了，我还没练出来。现在呢我老婆让我负责洗碗，我觉得还挺公平的。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孩子啊从小就被安排做家务啊，现在呢上大学了，室友呢都挺惊讶的啊，他那么能干，会拖地啊，会煮面啊什么的。我觉得让他会做家务是给他未来的伴侣最好的礼物。好的，谢谢这几位的分享啊。啊，一定要忍住啊，不要去帮人家收尾，然后呢一定要啊这个给对方练习的机会哈，还有呢就是孩子是一定要从小培养的。好了，最后呢尾声呢想对哈、今天投稿的这位提供话题的妈妈来说几句话哈。那这位妈妈，您的勤快是一种能力啊，不是问题。好，那么问题在于呢，您太能干这件事儿呢正在悄悄的让整个家庭啊都形成一种依赖的模式。您做的越多，别人做的越少，您担心的久而久之呢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种啊正在发生的趋势。但是您有能力改变它，

改变的第一步呢，不是让他们多干，而是让自己啊少干一点。您不需要降低标准，您只需要把做完和收尾分开来。您负责做饭，他负责收厨房，您负责洗衣服，孩子负责来叠衣服啊。每个人都有做完了要确认的部分。当您不再一个人承担所有啊，您会发现老公呢也不是不会做，只是没有机会练习，孩子呢不是不想做，只是没有被要求过。好，那最后呢送上一句话，就是呢，把活儿分出去不是少做，是教别人做，这才是真正的会干活儿。要想让一个家庭啊正常的快乐的运转呢，那是需要哈、有这个管理方面的啊这个技巧的哈、其实呢家庭也是一个团队哈、怎么把这个团队带起来呢，也是需要有技巧的。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各位啊，如果听节目还想要有更多的互动呢，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啊，叫知心姐姐叶纯啊。同时呢，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呢也是叫这个名字啊，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哈。第一款呢是欧克的科技跑鞋，因为现在呢入秋啊，天气凉快了，跑步的好时候又回来了。但是呢，穿上旧鞋一试的话呢，鞋底硬邦邦的啊，跑几步膝盖就开始抗议了。这个时候呢，一双轻便软弹的跑鞋就太关键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双德国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啊加厚的鞋底啊，配高回弹的爆米花的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很轻，而且颜值也高啊。鞋码呢是从35啊穿到46，男女都能穿。重点呢是今天价格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啊只要152.91元。这个脚感呢，这个颜值哈、真的是很值得。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不管是日常的搭配，通勤赶路，还是周末啊想要出门活动，运动鞋呢确实是穿着率最高的鞋。但是说实话呢，很多大牌的运动鞋

价格也不便宜呀、啊。不想为品牌溢价买单的，完全可以试一试欧克的这款运动鞋。好，那么这个鞋呢有5厘米左右的厚底设计啊，穿上能够立即拉长双腿，显瘦显腿长啊，那么也有多个颜色啊，沙丘黄、幻景紫、冰川绿啊等等啊，都很好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喜盼金奖款的牛肉丸。入秋之后呢，天儿一凉，胃口跟个变了哈。夏天想吃点清淡的，现在呢就喜欢吃那种热乎乎的带点汤水的东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喜盼的牛肉丸，平时啊在家煮火锅或者是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省事又好吃啊，一口下去特别满足。那今天我们250克一袋，一到手呢六袋啊，仅仅啊，整整有三斤，只要99块钱。牛肉丸、牛筋丸任你选，也可以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啊，和一包潮汕的果条，搭配着吃啊，真的是香迷糊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很多人去潮汕旅游啊，都专门跑到店边这个街边老店去吃牛肉丸啊，但是要买到真正好的牛肉丸呢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家这个现在推的这个喜盼牛肉丸呢，是潮汕当地实实在在的老牌子啊，他们是专注潮汕牛肉丸已经50年，三代人了啊，口碑很好，多次获奖啊。只用新鲜牛肉来做牛肉丸，制作工艺呢也是很讲究的，先剔筋，再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3-4斤重的方锤反复的锤打，直到肉浆出胶起纤维，再手工挤成丸子，吃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诚意。好，那今天呢到手六袋，整整三斤，只要99块钱，而且呢牛肉丸、牛筋丸任选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今天下单呢，额外送您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果条，数量有限啊，大家真的是要抓紧了。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水乡大道从东莞大道到粤海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他。
1: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虫媒防控的一些知识点啊。首先呢是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那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啊，都要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如果说您家有庭院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呢，应该倒置来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好，第二条呢，就是要注意啊，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就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要使用蚊帐，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的这个上面哈，我们要涂一些这个驱蚊剂啊、驱蚊的花露水啊什么的。然后家里有蚊子的话呢，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精准打击，也可以呢科学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什么蚊香片啊、蚊香液等等哈。还有就是呢，如果说您外出啊，这个回来哈，那如果去了外地或者是去了外国哈，那一定要回家之后呢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等等症状呢，要立即啊去正规医院就诊，并且呢告诉医生您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并且呢做好个人防护。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0: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感谢各位继续选择，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太记得电影的名字了，但是偶然之间听到一段熟悉的电影配乐，场景和人物角色呢就会浮现眼前，那些年的故事也悄悄地涌入脑海。今天光影在歌唱，想继续向你来推荐那些电影的经典原声音乐大碟。首先这部影片《阮玲玉》，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歌唱，歌曲名字《葬心》。

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典。首先说到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阮玲玉》，黄莺莺的模放到后面去说，重点是先来说这一位华语乐坛的奇才，他的名字叫做小虫，真的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存在。早年呢，和杜德伟一拍即合，把 R&B 特质呢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后来呢，以电影原声大碟《阮玲玉》诗人的音乐人小虫，又完全是2030-40年代的上海风骨。对于小虫这样一个在中国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有如此宽泛的音乐才能呢，也算是一朵音乐的奇葩。据说为了做好电影《阮玲玉》的配乐，小虫从关锦鹏提供的电影片段，还有《阮玲玉》的相关报道，以及正统的2030年代音乐入手，一步步走进那个遥远的年代。你知道小虫呢对于那个年代的上海音乐有多痴迷吗？应该说是精确到痴迷。据说为了重现时代的音乐风貌，他不惜把唱片母带扔到地上踩一踩，来制造出时间的斑驳。他曾经在文案当中这样写道：感谢阮玲玉，因为他带领我重温一回生命的乐章，启发我音乐创作的另一风貌。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藏心》是来自黄莺莺的演唱。对于黄莺莺来说，这一次现场电影《阮玲玉》呢，应该说也是难得的经验。贪一点依恋，贪一点爱，无非是阮玲玉的情感写照。而在黄莺莺仿古唱腔中，她的心酸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让人觉得感慨不已。而电影《阮玲玉》也让音乐人小虫真正的发挥她歌乐剧的创作才华。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来跟你搜罗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

0: 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说起港台电影的话呢，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张曼玉。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甜蜜蜜》，应该是被很多人所知。而片中那首歌曲《甜蜜蜜》呢，在影片之前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不过今天呢，向你推荐这一部电影的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是来自邓丽君的《泪的小雨》。在《甜蜜蜜》的原声音乐大碟中收录了她的很多流行金曲。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一旦是有雨呢，必然就会特别有戏。在电影《甜蜜蜜》当中呢，雨中有一场戏，张曼玉和黎明呢，当年为了创业的话，就一起呢在市场当中去

贩卖这个 CD， 当年卖的就是邓丽君最畅销的音乐专辑，于是呢就想起了这首歌《泪的小雨》，也出现在了《甜蜜蜜》的电影原声大碟当中。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自行车车水马龙，黎明带着张曼玉，这时呢就会有插曲。快乐幸福的生活在异乡，或许只是为了不再寂寞，可是那影片当中透露给你的甜蜜呢，还是可以慢慢的去回味的。有人说呢，这部电影也成就了黎明的演技最高峰，他会骑着自行车去送货，干净的短发，汗流过的白色衬衫，眼神特别的清澈。

尽管没有听甜蜜蜜，但是呢，说到影片甜蜜蜜，你有没有发现呢、啊？这首歌有不一样的版本，一版呢是黎明的演唱，其实还有一版是张曼玉在剧中的演唱。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你会听到黎明演唱的版本，透着清澈，像个男人又像一个小孩子。但你在回味张曼玉坐在自行车后座所演唱的甜蜜蜜呢，就是单纯的属于女人的幸福。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是林青霞和秦汉所出演的《滚滚红尘》。影片呢是非常的有名和经典，描绘了一个动荡的年代，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当中的一首歌贯穿始终，那就是陈淑桦的深情演绎《滚滚红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和罗大佑的对唱。林青霞和秦汉呢，在70年代的一段恋情呢，曾经被外界是津津乐道。主演这部影片的时候，两个人早已是相识多年的挚友，所以情感戏也来得更加的真实而细腻。

唱，我是杨洋。今天跟你听的歌呢，都有一些深沉，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滚滚红尘》，罗大佑和陈淑桦的对唱，来自于影片

滚滚红尘呢，完全是出于影片的故事，它是发生在动荡年代的荡气回肠的一个背景当中，于是呢也有了荡气回肠的这么一段演唱。要说到影片中林青霞和秦汉的合作，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荧幕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一部滚滚红尘呢，成就了林青霞大女主之路。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0: 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叫做《等不到天昏地暗》，来自黎明的演唱。不听他的甜蜜蜜啊，听这首，来自影片《玻璃之城》。今天光影在歌唱，那继续跟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典。今天说的更多的呢是港台的经典电影。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呢，非常的文艺，舒淇和黎明在其中可以说是演技在线的，质朴的情歌，淡淡然的就可以撩拨你我的心弦。影片《玻璃之城》的原声音乐透过全片营造怀旧的氛围，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宜人。整个影片伴随着《等不到天昏地暗》这首歌，在旋律当中呢会响起少年恋人清脆的笑声，还有影片中木头房子里下午的淡淡光影。倒是还要推荐两首 Brothers Four 乐队的经典老歌，一首呢叫做 Try to Remember， 另外一首呢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这两首歌把影片里描写的70年代香港的怀旧气氛推到了顶峰。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里

0: 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大典。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Try to Remember， 是因为想到了舒淇和黎明主演的经典爱情文艺片《玻璃之城》，当中呢也收录了 Brothers Four 乐队这一首经典老歌。那接下来说到这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电影《夜奔》，电影原声带啊非常的好听。要说到两位音乐人，一位是鲍比达，这一张来自《夜奔》电影的原声带呢，由鲍比达制作、编曲、作曲，一手包办。这是他继《新不了情》之后呢，又一动人的电影配乐作品。而整张音乐的配乐呢，是由弦乐演奏完成，大提琴、钢琴加上传统的昆曲折子戏，还有收录的那些念白，听下来就是文艺的不得了。另外还要再提啊，来自于《夜奔》这部电影原声带的另外一位音乐人，那就是姚谦。我们知道姚谦是一手炮制了《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原声带，那他同样的也出现在了这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好戏必然得要有好音乐相辅相成，才能够做到更加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一张《夜奔》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收录了来自于姚谦的创作，那就是萧亚轩的《夜》，和你来听到这一首歌。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昨天我们一起分享了《绝地战警》第一部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分享第二部。《绝地战警》第二部是在1995年上映了，《绝地战警》第一部8年之后才上映的。影片讲述了潇洒依旧的麦克和神刀依旧的马库斯二人组，这一次被指派调查迈阿密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故事。在调查过程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一桩将要发生的巨大犯罪案。一场血洗迈阿密的阴谋正酝酿成熟，他们两人是如何拯救危在旦夕的迈阿密的故事。那么在《绝地战警》第一部之前，威尔史密斯只是一个在电视节目里露露脸的小主持人，但是呢，在演完《绝地战警》中风流倜傥的麦克之后，威尔就开始红得一发不可收拾。没过多久，他就在科幻影片《独立日》中担起了主角。随后几年，他陆续主演的《黑衣人》《国家公敌》和《飙风战警》等等几部影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绝地战警》第二部的故事。为了调查贩毒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潇洒依旧的麦克和神刀依旧的马库斯再度临危受命。别看二人整天不是你损我就是我损你，没个正经，但是办起案子来，他们的配合仍然默契的没话说。很快两个人就摸到了事情的实质性脉络。原来一股外来的贩毒势力正在侵入迈阿密的市场，为首的毒枭塔皮亚野心勃勃，意图控制整个美国乃至欧洲的交易，建立他自己的贩毒王国。这一天，麦克收到线报，海地帮要把塔皮亚用来洗钱的大笔现金劫走。麦克和马库斯立刻驱车赶往案发现场，刚到现场就赶上了激烈的枪战，而海地帮正在集体围堵一名白衣女子。马库斯定睛一看，居然是自己的妹妹西德尼。没容的细想，西德尼已经跳上车一路躲避追击。因为担心妹妹的安全，麦克和马库斯也立刻驾车追了上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汽车追逐，西德尼总算甩掉了海地帮的那帮人，从车里走了出来，紧追着他的麦克和马库斯赶紧走了上去。
7: 这是怎么回事？西德，
8: 你不是坐办公室吗？
9: 到这边来，我是卧底，让你的人撤退，禁毒署在保护我，别坏了我的事。
7: 我们救了你的命，
9: 谢谢了，不过我不希望你们跟踪我，我5个月的心血差点就全白费了，你们到底懂不懂啊？
7: 你一直跟我撒谎，怎么会这样？干嘛要瞒着我？
9: 你想要怎样？
8: 行了行了行了，
7: 该死了。 Max， 是他不对，你别插手。
8: 冷静。 Seed
9: 是现金，
8: 要到哪儿？
9: 不能告诉你们。
7: 为什么？
9: 我有我的工作，要想保住饭碗就得遵守规矩。
7: 这话什么意思？
9: 我接到命令，任何情况下不能向迈阿密警局泄露消息，你们太不可靠了。
7: 哦，我就是迈阿密警察，你忘了我是你大哥啊？告诉你 Seed， 你刚才在街上做的事太鲁莽，太愚蠢，太危险了，明白？我要告诉妈妈，明白？我肯定会告诉她的。
8: 嗨 Max，
6: 马库斯生气了，立刻转身离开。
8: Seed， 行了，他说的对，你哥哥很爱你，最起码也该讲点礼貌，何况我们都是执法人员，你在我们的地盘公干，怎么也得告知一声。第一次用枪，哎，你表现得不错，非常好。
9: 你搭档可没注意到，谢谢。
8: 说声谢谢就可以了。你已经忙了5个月，为什么在纽约的时候没有告诉我？
9: 那你会说什么？
8: 我会告诉你，这项工作很艰巨，你知道，很危险。如果有意外发生，我会……
9: 这正是我不说的原因。
6: 麦克这时看到有人开车来到西德尼的车边，打开车门拿走了车上的现金。
8: 有人偷你的钱，
9: 没事了，我得走了。谢谢。
6: 这次二人无功而返，为了将功补过，他们找到了提供线索的线人 SK 那里，要到了海地帮聚集的地址。二人和海地帮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终于活捉了其中的一个小头目。
7: 别开枪，别开枪，别杀我，这一切对不起。
8: 你没事吧？
7: 没事，我要跟他道歉，跟他道歉，道歉，道歉。嘿，厅长，我欠你的，我要向你道歉。谁叫你惹我生气的？不过我也无权杀你，杀你，对不起。放松，放松，放松。
8: 你觉得很有趣吗？他竟然不跟你生气。
7: 我什么也不知道。
8: 哦，我什么都没问你。
7: 我什么也不知道。
8: 你是在逼我对吧？
7: 我什么也不知道。
8: 你从哪儿得来消息的？不许撒谎，
7: 不
8: 许撒谎。
7: 你知道什么？我好好跟你说话，你知道什么？那么我就问问别的疑犯。
8: 还不如算了。
7: 哦，我试试看。
6: 马库斯说着走到了一个已经被打死的海地帮小喽啰那里。
7: 告诉我，开黑色 SUV 的是谁？哦哦，他也不知道，他脑袋上有个大窟窿。哦，糟糕，他什么也不知道。 Mike， 他们全都完蛋了。
8: 你什么意思？
7: 我是说死人什么也说不出，
8: 活人也什么都不说，留着这个家伙干嘛？干脆干掉这家伙，省得跟他啰嗦。
7: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他在监视，他拍的，是他干的。
6: 马库斯听到这儿，拿起了桌上的摄像机。
8: 相机里有什么？
7: 好啊，麦克，有好戏看。

0: 下车逃了出来。回到警局，警方通过指纹系统对那个手指头和纸张进行了查找分析，发现手指是属于一个叫约瑟夫的人，他是北极熊帮的一个主要头目，在迈阿密拥有不少夜总会。而纸张经过拼凑后，发现里面是一艘名叫迪西七号船的照片，而船只属于塔皮亚手下的波蒂兄弟。于是二人分析，塔皮亚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开始追杀北极熊帮头目。这时马库斯从监听上听到塔皮亚和西德尼的对话，二人约在酒店见面。担心妹妹安全的马库斯立刻和麦克一起来到现场，找到了西德尼。
1: 你是存心想坏事还是疯了？
2: 谁让你跟那个满脸胡子拉碴的混在一起？
1: 你怎么知道？
3: 我们装了窃听器。
1: 谁批准你们这么做的？
2: 你管这事干嘛？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危险吗，西德？
1: 又没有危险，我心里有数。况且我也有能力把事情处理好，用不着你来为我瞎操心。
2: 你在禁毒署只不过是一个花瓶。
1: 你说什么？
2: 他们为什么雇你？就是看你还算漂亮。
3: 行了，找个地方坐下。这样，西德，有些情况要告诉你。这样，你塔佩亚在他老妈的厨房里把一个人大卸八块。
2: 在厨房里，西德。
1: 不好意思，听我说，你们不是十二次抓到他又不得不放了吗？你们干嘛不让我们来处理？听着，别拦我好吗？很快就有眉目了。
2: 什么眉目？
1: 他那边洗钱的事情全权由我来负责，再过一两个月后就能有证据将他绳之以法。
3: 一两天不行吗？那样好点。 Max 和我找到了最关键的线索。
2: 这下你无话可说了？没话了？
3: 好了，别再争了，别再争了。有个傻瓜，也就是线人，会告诉我们塔佩亚的贩毒链的交易点。你也来吧。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绝地战警》第二部。麦克通过线人得知，那艘叫做迪西七号的船晚上将会有交易，于是麦克、马库斯、西德尼他们早早来到岸边等着那艘船。这时马库斯无意间看到西德尼和麦克坐在了一起。
8: 西德，你跟妈妈聊过？她在出麻疹。哦，我跟妈妈说了你的那位男朋友。
9: 赶紧换台，我们听音乐不听他的，你一搭话麻烦了，他能不停地啰嗦40分钟。
8: 西德，你最好别在这儿勾引麦克，你男朋友会把他的手指剁掉。
10: 你怎么不说是麦克勾引我？你没想过吗？
8: 就他那样。
9: 别这样，别逗他了，严肃点，别逗他了。
10: 跟他说纽约的事，去呀。

0: 什么纽约的事？
1: 哦，糟了，他站起来了。哦，糟了，他来了。
2: 没关系。
1: 你害死我了，害死我了。
3: 你记得我去纽约吗？记得吗？我提到 Sid， 我碰到 Sid 在大街上 ，Sid 碰到我在纽约，我说你好吗？我们肚子饿了，这他吃鱼，是大鱼，我吃了鸡肉。本来早该回来，可惜没有。
2: 我们约会了五次，其实是我俩好上了。
3: 等等，我说不该瞒着你哥们儿，不过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0: 哎，麦克，干嘛撒谎？哥们儿，
3: 我想请你接受我们的感情。
0: 我说的话也不作数。嘿，事实已经发生了，对吗？没关系，我来问你，你们准备生孩子了？生一群小麦克？
3: Max， 我们又没怎么。
0: 我想说的是，妈妈可高兴了。
3: 好吧，我说你得说放松，冷静一下。
0: 嘿嘿，弟弟七号来了。放松。
2: 麦克，你别理他。
3: 为什么要这样？
0: 嘿，麦克，忙你自己的去吧。
3: 等等，我们得好好谈谈。
0: 别离我远点。
3: 我想跟你谈谈。
0: 远点儿，
3: 好好谈谈嘛。
0: 我滚开，麦克！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呢？
0: 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是搭档了。
3: 不是，
0: 我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吗？我们没有信任了。
3: 我没有想瞒着你，我一直在等待恰当的时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老实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0: 想知道？你是个流氓。是的，是这样，我说的。
3: 哦，好吧，
0: 你就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流氓，麦克。
3: 哦，是这样，好吧，我配不上你的妹妹。
2: 伙计们，够了，那船来了。
3: 好吧，咱们干正事，走吧，老兄。
4: 通过望远镜，三个人发现那艘船运来了很多棺材，然后将棺材运上了停靠在岸边的运输车。麦克和马克思立刻进行跟踪，结果却被塔皮亚的手下发现。于是一场飞车大战再次在市区上演，可惜这一次还是被塔皮亚的手下跑掉了。好在追车过程中，运输车里的棺材全都掉了出来，一具具尸体也落了一路。二人兴奋地叫来法医进行检查，谁知一无所获。二人不甘心，于是偷偷潜入塔皮亚经营的停尸所。正当大家高兴地庆祝胜利时，马库斯接到了塔皮亚的电话。原来已经得知他的妹妹是卧底的塔皮亚绑架了西德尼，并且以西德尼的性命威胁他。警队高层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只能无奈地告诉马库斯他们，警队的原则是不和罪犯进行任何谈判。得知这种情况，马库斯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麦克赶紧安慰他，
3: 他不会那么容易得逞的。一起开车，一起死亡，绝地战定又不分开。是靠我们自己吧，哥们儿。
4: 两个人正在互相安慰时，一组队员走了过来。
5: 不熟悉你们，你们大概要做什么傻事？算上我。
6: 队长告诉过你们，我们这些人很厉害。
7: 我哥哥 Tito 他就住在 C 岛附近，他不一般，跟地下组织有联系，武器、人手，什么都有。
8: 不用考虑护照问题，要是被 C 岛的人抓住，我们全都死定了。没得活。
7: 对，我哥哥 Tito 在66纵队，是反对派地下武装。
0: 这跟塔佩亚有关系吗？
8: 大关系。 Johnny 塔佩亚是当局最大的黑钱供应者，66纵队一直在追踪他。
7: 好了，听着，太棒了。我哥哥说他今天晚上就可派人挖地道。
8: 我来说。
9: Tito， 我们需要平面图、安保毒药，据说塔佩亚明天下午4点钟有批货要到，这样我们就能进去了。
10: 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听说这件事情来看大家了，他们想帮忙。
11: 不要问我，他们嘴巴紧。
12: 前情报部队

0: 报复组员，希望能够配合你们。
1: 出发前，大家对塔皮亚家的环境进行了分析。
2: 你们看，这个模型就是加尼塔贝亚的豪宅，就这里，这是保安室，第一条地道连到这儿。一队人马，你们负责捣毁保安室，另一条通往房子的正中间。
3: 提托，你的内线说 C 的在二楼最里面一间卧室，对吗？没错吧？
4: 罗贝是我们的人，要是他说你妹妹在那儿，一定没错。
2: 隔15分钟，我们要把装猫和蜥蜴的袋子扔进去，让警报器多响几声，看到猫和蜥蜴，保安会关掉的。
4: 我的手下在外面防着军队，军队过来那就糟了。
5: 一起努力吧。
1: 果真像大家设计好的一样，塔皮亚家中的警报器被关掉后，大家立刻开始行动。麦克和马库斯伪装成尸体，被装在棺材里，并且运进了塔皮亚的家，而另外一组队员则通过地下通道潜入塔皮亚的家中。几组人很快汇合到一起，随着他们扔进去的炸弹一下巨响，大家立刻开始营救行动。麦克和马库斯在其他几名队员的掩护下，很快找到希德尼的房间，并且击毙了几名罪犯。当三个人刚从屋里跑出来，正好遇到被塔皮亚叫来的部队。三个人已经来不及和其他人员一起从地下通道撤退了，只得边战边退。随后，趁麦克扔出一颗手榴弹的空隙，马库斯找到了一辆车，并且立刻驾车冲了出来。塔皮亚也登上一辆军车，在后面拼命追赶。两车一前一后展开激烈的枪战，正打得过瘾时，马库斯突然发现自己只有一颗子弹了，而其他二人也已经弹药用尽。这时麦克急中生智，想到道路前面就是美国的海军基地，于是立刻开足马力向基地一路狂飙。眼看就要到达基地了，因为基地的人不知道他们所为何来，并且开枪示警，他们只得将车停了下来。这时塔皮亚也追了上来，命令马库斯和希德尼放下枪投降。眼看塔皮亚将要得逞，马库斯在放下枪的一瞬间手起枪响，正中塔皮亚的脑门，一枪毙命，三人终于得救。
3: 我说麦克，我还是想跟你说，是我错了，你和我妹谈朋友，我觉得我很骄傲。
2: 谢了哥们儿。
1: 绝地战警第二部继续是由导演麦克贝莱执导。回想世界末日、石破天惊、还有珍珠港以及麦克贝之前的所有片子，绝地战警二那怎么会缺少火爆的追逐、激烈的爆炸、刺激的打斗和淋漓尽致、颠覆性的大破坏呢？仅片头的一幕追车戏就结结实实扔了十几辆崭新的轿车。不过可惜的是，我们在广播里没法为您呈现这么火爆的场面。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这部影片重温一下。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走进爱心有约，我是丁慧。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啊，再过几天9月1号，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就要正式施行了。那这部省级规章呢，把预防在前写进了法律条文，从孕前筛查到老年防跌倒，从道路交通到精神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只是残联一家的事儿，而是卫健、公安、教育、康复、心理等多部门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那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把4位专业人士请进了直播间，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市康复医院、南方医科大学、东莞精神卫生中心和市公安局。从出生缺陷防控、功能障碍康复、精神健康预防、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为您去拆解防残于未然到底怎么做。好，那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呢是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的徐婉芳医生。那徐医生啊，他是长期从事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的，他今天要和我们聊一聊一个和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出生缺陷的3级防控体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婉芳医生。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徐婉芳，很高兴参加爱心有约专题节目，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出生缺陷防控方面的知识。出生缺陷和每个家庭、每个新生命都息息相关，它是影响儿童健康、关乎人口素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简单来说，出生缺陷就是宝宝在出生前，在母体子宫内就已经发生的结构、功能、代谢方面的异常。我们常见的神经管畸形、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等都属于出生缺陷的范畴。出生缺陷可防、可控、可治，核心关键就是要落实好国家推行的3级出生缺陷防控体系。这套完整的防控链条覆盖了孕前、婚前、孕期、新生儿、儿童成长全周期，层层把关，步步防护，最大程度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守护每一个新生命的健康。 首先是一级防控，也就是孕前婚前检查，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源头防控，把出生缺陷防控风险拦截在怀孕之前，是一种有效的防控手段。一级防控覆盖所有备孕人群，推荐大家主动参与婚前孕前医学检查，夫妻一方为东莞户籍或者持有东莞市签发的广东省居住证，在预约登记结婚后至怀孕13周内享受一次免费婚前孕前健康检查，检查项目包括地中海贫血筛查、蚕豆病、传染病检测等等。同时科学备孕也必不可少，夫妻双方要提前3到6个月调整生活状态，戒烟戒酒，远离辐射和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特别重要的一点，补充叶酸是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备孕女性从怀孕前3个月开始，一直到孕早期，每日规范补充叶酸，能大幅度降低脊柱裂、无脑儿等严重缺陷的发生概率。除此之外，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的高危夫妇，一定要提前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科学备孕，从源头规避生育风险。其次是二级防控，即孕期筛查与产前诊断，属于关口前一的阻断防控。如果说一级防控是防未发生，那二级防控就是产前检查已经发生，通过孕期系统检查及时发现胎儿异常，精准评估风险，科学干预，避免严重缺陷而出生。孕期二级防控主要包括两大核心筛查，一是血清学筛查，主要针对唐氏综合征等常见染色体疾病进行筛查；二是胎儿系统超声带排畸，在怀孕20到24周之间，通过彩超全面检查胎儿五官、四肢、脏器结构，排查先天性心脏病、胎儿畸形等结构缺陷。针对唐氏筛查高风险或者胎儿超声结构畸形的高危孕妇，医生会建议进一步羊穿产前诊断，这是诊断胎儿染色体疾病、单基因疾病的金标准，精准判断胎儿是否存在严重出生缺陷。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准妈妈，产前检查的每一项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定要按时规范完成，不遗漏不侥幸。最后是三级防控，也就是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康复干预，是宝宝出生后第一道健康检查。宝宝出生后，医生会通过采新生儿足跟血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

0: 某些遗传代谢疾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如果不及时筛查，错过最佳治疗时期，可能会导致孩子智力低下、生长发育迟缓、残疾甚至死亡，给我们的家庭跟孩子带来终身的影响。通过新生儿筛查做到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绝大多数宝宝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减低疾病的伤害，避免不可逆的损伤。而常规的新生儿筛查项目主要包括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皮质增生症、蚕豆病。而我们东莞扩展筛查的项目还包括地中海贫血筛查、听力筛查等。听众朋友们，出生缺陷防控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参与，更加需要每一个备孕的家庭、每一对育龄夫妇高度重视。三级防控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一级防控守源头，二级防控主风险，三级防控兜底线，共同构建起了出生缺陷防控全链条的防控网。
1: 好的，感谢徐婉芳医生啊。徐医生呢，刚才也是把三级防控讲得非常的透彻啊，包括一级守源头，二级阻风险，三级兜底线啊。那在此呢，我也想强调一句，免费的婚前、孕前检查呢，是咱们东莞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居民都能够享受的惠民政策，所以备孕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而新生儿筛查的足跟鞋采集呢，几分钟就能够完成，但是它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所以早一天筛查，就多一份健康成长的希望。好了，刚刚呢，出生缺陷防控啊，是解决了生的好的一个问题，但是生活当中呢，还有大量后天因素可能会导致功能障碍甚至是残疾，比如骨折术后不康复、中风后不介入训练啊，都可能会让原本可以恢复的功能永久的丧失。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为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功能障碍规范康复与残疾预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非常高兴今天能做客爱心有约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功能障碍规范康复以及残疾预防、避免残疾加重的相关知识。提到残疾康复，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已经落下残疾了才需要做康复，这其实是大众对康复医学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在我们十几年的临床工作中，大量案例都证明，尽早规范的康复干预不仅能有效改善各类功能障碍，更能直接降低残疾的发生概率，减轻残疾的严重程度，是全周期残疾防控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功能障碍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也是最容易因干预不当导致残疾加重的情况。第一类是骨与关节损伤、骨科术后的功能障碍。很多患者骨折做完手术就觉得回家静养，等骨头长好了就没事，结果养两三个月拆了石膏，发现关节弯不了了，腿使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严重的甚至连穿衣吃饭这些日常动作都受影响。我们常说手术只是治疗的一半，另一半需要靠康复。从术后早期的消肿止痛、肌肉力量维持，到中期的关节活动恢复，再到后期的步态矫正、运动能力重建，全程规范的康复介入能让绝大多数患者恢复到受伤前的活动水平，避免落下永久性肢体残疾。第二类是脑卒中、脑外伤这类中枢性神经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大家都知道中风容易留下偏瘫、说话不清的后遗症，很多患者病情稳定后直接回家休养，结果越躺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坚硬，本来有机会重新走路、生活自理的，最后彻底离不开家人照护。现代康复理念里，中风患者只有生命体征平稳、病情不再进展，48到72小时就可以启动床边康复。通过神经发育疗法、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言语吞咽训练等系统性干预手段，大部分患者都能恢复独立行走和基本生活能力，大幅减轻残疾程度，也能显著降低家庭照护的负担。

0: 在这里我给大家三点实用的建议，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保护身体功能，防止残疾加重。第一点，康复介入要趁早，不要等养好再说。不管骨折术后、中风发病，还是出现持续关节疼痛、活动受限，都要尽早到正规康复专科评估。功能恢复的黄金干预期往往就在发病后的前三到六个月，拖得越久，软组织粘连、肌肉萎缩就越严重，后续恢复的难度和成本都会成倍增加。第二点，康复训练要讲科学，不要盲目自行练习。很多朋友自己在家里跟着视频做训练，动作不对反而容易造成二次损伤，比如错误的步态训练会加重膝关节的磨损，不规范的力量训练可能会拉伤肌肉，甚至造成关节脱位。康复方案是高度个性化的，一定要在专业康复治疗师的评估指导下进行，循序渐进才能安全有效。第三点，慢病已损伤后要重视长期管理，不要症状一缓解就停止。像骨关节炎、腰椎病这类慢性退行性问题，还有中风、脊髓损伤后的患者，不要觉得疼减轻了、能走路了就彻底中断康复。定期的康复评估、维持性的功能训练能有效延缓功能退化，避免残疾程度持续加重。我们东莞市康复医院作为全市康复领域的专科医院，一直致力于推广规范的康复诊疗技术，从骨关节康复、神经康复到儿童康复、水疗等多个方向，帮助各类功能障碍患者恢复功能，回归家庭与社会。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科普平台，让大家认识康复、了解康复，在遇到功能障碍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要去康复，能用对康复。总的来说，残疾预防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规范的康复干预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早一天介入，就多一分恢复的希望。也感谢爱心有约节目给我们这样的科普机会，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1: 嗯，
0: 如果大家有康复相关的疑问，也欢迎到东莞市康复医院来咨询就诊。
1: 嗯，好的，感谢张老师的分享。那再次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康复训练一定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要自己去对着视频盲目的模仿，那错误的发力方式可能也会造成二次的损伤。身体的伤痛看得见，但是心理的伤痛啊，却常常被忽视。那接下来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南方医科大学东莞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副主任李子良老师。那李医生呢，他要和我们聊的啊，是精神健康的预防和保健。这个话题呢，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却被常常贴上不好意思说的标签。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医生怎么说的。李医生你好。
2: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南方医科大学东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医学科的李医生。那么工作这么多年，其实啊，在疫情之后啊，就是心理问题呢好像更加的彰显出来，就诊的人群也越来越多。那么今天的话，主要是跟大家谈一下这个精神健康的预防与保健。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模式是一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它是一个更全面的去看待这个疾病。那么健康可能不单单指的是没有躯体疾病，那这个时候啊，要追求的是身体、心理跟这个社会适应的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生活中也好，我们临床工作中也好，我们遇到很多就是人就是重视这个体检，重视这个养生，但是唯独就忽略了这个心理的一个日常保养。那么等到这个情绪崩溃，无法正常生活工作的时候，才想起到医院去就诊，错过了一个最佳一个干预的窗口。那其实很多精神心理的问题都是可防可控的。那么这里有两点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核心的就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做好一个全人群一个心理保健一个工作。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抓住一个精神障碍早期干预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去展开一下，说一下这两个核心的一个预防要做的一个工作。首先是一个做好一个人群心理保健的一个工作。那么做好这一项工作的话呢，也是守护我们精神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心理保健就是患者或者病人的一个事情。那其实精神健康的预防知识，它是跟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它是面向每一个人，而且贯穿于我们的一生。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儿童青少年，那么这一部分人群的话呢，他主要是在校园进行一个学习，那这个时候心理保健的核心就是一个助老情绪根基。那么比起我们就说作为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只关注他们一个成绩分数，那其实我们更要看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情绪的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去识别感受，合理的进行一个情绪表达。我们也知道稳定一个安全感，还有一些能够接纳孩子一些家庭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的一生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让他们去抵御这些心理风浪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一个职场的中青年，那么职场的中青年这个时候他的压力可能更多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作啊、职场等等，那么我们要学会跟这个压力去共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熬夜硬扛等同于我们一个坚强，同时我们要警惕像这些长期的失眠啊，还有情绪疲惫，还有一些对失去热情的一个职业倦怠信号。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要规律运动，那么同时也要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么遇到一些烦心事的话呢，可以跟亲友去倾诉，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我们的异常的一些举动，那么这些都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心理缓冲垫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老年群体，那么老年群体其实他们是这个阶段的话，主要是从工作中退居到二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去关注他们一个孤独的情绪与一个认知的变化。我们能做的话呢，就是鼓励老人家走出一个家门，参与到社交，融入到我们社会中去。那么作为家人，我们要更多的陪伴还有沟通，那么这样能有效降低老年抑郁认知衰退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几点几个人群，只是说到底还是要建议我们大家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还有适当的运动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支持，还有要允许我们不完美这个样才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全民心理健康保健的一个良方。那我们再谈一下第二点，如何去早期干预呢？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我们去早期识别这些精神疾病的一些早期的信号，我们要及时去干预规范还有就是很多人觉得精神障碍呢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其实并非如此。那么很多一些精神心理疾病在正式发病前它有一个前驱期，可能会经历数月还有数年当然说前驱期这个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会被大家就是当成是一个性格变或者想不开，从而导致被忽视。那么这里给大家梳理了几个可能最值得警惕的一个早期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性格突变，比如说原本开朗合群的人突然间就变得孤僻还有回避一些社交，或者说原本温和的人突然间就变得暴躁易怒敏感多疑，整个人像换了个性子一样。那第二点早期警惕的话，就是一个行为的反常，比如说睡眠还有饮食突然间变得严重的紊乱，还有我们的工作学习效率断崖式的下降，还有个人的一些卫生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的差，甚至说做出一些旁人无法理解一些怪异的行为。那第三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情绪异常。我们知道普通人我们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如果说出现这种长期陷入情绪的低落焦虑烦躁，甚至说对以往感兴趣的事情都完全丧失了，而且这种状态超过两周没办法进行自我缓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提示可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心情不好。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提到就是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那么认知功能可能就包括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等等，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明显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所以说当我们自己也好，身边的人出现以上这四点明显的变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心理的问题靠想开点是好不了的， 那么我们也不要指责

0: 去，还有也不要拖延，还是尽早到专业的心理机构啊，还有精神科进行一个就诊评估。
1: 好的，李医生啊，刚刚呢您也跟大家去分享到了这个前驱期这个概念特别的重要，最后用一句话简单的跟大家来收一下尾好吗？
0: 还是最后就是给大家就是建议一下吧，就是心理健康还是第一责任人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啊，我们还就是还是要啊，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的情绪，还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啊。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心理方面的困扰，也可以拨打我们就是东莞市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非常好记，12356。
1: 好的，感谢李医生啊。那刚刚呢，我们前面三位嘉宾啊讲的都是这个医疗和康复层面的预防，但是还有一个致残的因素往往会被低估，就是道路交通事故了。所以说在所有的意外伤害导致的残疾当中，交通事故伤害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管科副科长何慧泉，何科长啊，从这个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谈一谈残疾预防，来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爱心有约残疾预防专题节目啊。作为公安代表，谈到残疾预防呢，道路交通事故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在所有意外伤害导致的残疾当中呢，交通事故的伤害占比是非常高的，其中颅脑损伤、脊椎损伤、骨折残疾、截肢听力和视力等严重受损，很多原本健康的人呢，就是因为一次交通的违法、一次疏忽大意造成的终身的残疾，不仅使自己的生活啊变得不正常了，工作学习的能力也下降了，还会给整个家庭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沉重的负担。今天我想从安全意识、守法出行、避险预防、应急处置四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希望对于听众朋友们能听得懂用得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认清那个危害源啊，交通伤害是残疾的头号那个杀手。很多人觉得小违法没事，开快点没关系，不戴头盔也能到，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啊，酒驾、超速、疲劳驾驶、不戴头盔或者说不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啊，不系安全带、分心驾驶，往往呢是造成那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的重伤和残疾的六大元素。一次交通事故的碰撞可能就是一生的遗憾，残疾啊不是小病小痛，一旦发生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安全不是口号，是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最大的负责。第二个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坚决杜绝六大危害的那个高危行为。首先第一个是坚决抵制酒驾。酒精往往让人的反应啊、判断啊都会迟缓，或者说出现失误，视野变窄，一旦发生碰撞呢，往往都是在高速高强度的撞击致残的。第二个呢，不超速，不要飙车啊，速度越快动能越大，冲击力就越大，保护装置往往就会失效的越快，受伤也就越严重了。第三点呢，不要疲劳驾驶，连续的开车不休息等于盲驾，极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第四个呢，就是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啊，必须得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随着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啊，或者摩托车慢慢又驾乘的人多了，不正确配安全头盔，在我们的那个管理之下，安全头盔佩戴的越来越多， 但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0: 往往成为那个交通事故致残致伤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和没有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整个致伤致残率往往可以下降70%以上的那个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头盔是给自己的，安全头盔给负责任给戴的，而不是给交警给其他人看。
1: 那何科长，咱们如何去避险？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那个避险呢，首先从自身做起啊，对自己要行人呢，从要守规则了。不要那个闯红灯啊，不要做低头族。驾驶人员呢要文明礼让啊，途经就是特殊路段路口，要减速慢行啊。然后重点人权的那个防护啊，一老一小，出行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啊，避让他们啊。
1: 还有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故怎么样去处置。
0: 好的啊，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要第一及时的报警，同时呢对于伤及到我们的那个头部和脊椎伤害的这种情况下的，要不要随意的行动啊，等专业人士来救援啊。
1: 好的，刚才也是感谢我们何科长的一个分享，平安出行一小步，残疾预防一大步啊！也希望今后有机会，我们的老师们再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残疾预防的知识啊！今天呢，也是感谢我们四位嘉宾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半个小时的陪伴。残疾预防呢，从来它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位医生的事儿，它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从备孕时的一片叶酸，到骑车时的一顶头盔，从术后的一次康复评估，再到情绪低落时的一次主动求助，所以每一个小小的行动啊，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多添一份保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那我们下周五再会，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5:30，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角，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上方面来到了16:37，这个时间也是有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路，来到了星期五了，小周末的时间，4:30到5:30，这个钟头小路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旅游方面的信息。陣間呢，小路5:30落節目呢，會繼續逗留喺呢個電視台呢邊。點解呢？因為今晚呢，我亦都會有一場嘅直播，就喺抖音上面，東莞廣播電視台生活資訊頻道，就喺呢一個抖音嘅直播間當中呢同大家見面。今日呢亦都會有好多好物分享，

得咧就系留喺屋企同屋企人一起聚会啊聚餐亦都非常之好嘅。咁譬如话买到好嘅食材啦，喺屋企打边炉啦，咁亦都即将要到开学嘅时间，咁好多家长咧朝头早可能都会准备俾小朋友整一啲咩米粉啊或者汤面啊咁样，所以咧就需要一啲好嘅食材啦。咁今日咧分享呢个喜盼金奖款嘅牛肉丸俾大家。嗱，呢款嘅牛肉丸咧，平时喺屋企打边炉啦，或者咧整个牛肉汤啦，或者朝头早咧整个早餐汤面嘅时候咧，加几粒牛肉丸落去啦，牛筋丸落去啦，亦都系非常之美味。250克，即系半斤一袋，到手嘅话咧就系六袋嘅，整整系三斤，只要99元嘅啫。牛肉丸同埋牛筋丸系任你选择，亦都可以两种混搭。另外仲会送一包嘅牛肉饼，同埋一包嘅潮汕果条。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今日介绍的这个品牌喜盼牛肉丸，潮汕当地非常实在的老牌子，也都是专注潮汕牛肉丸已经有50年三代人的了，口碑也都非常之好，所以今日有这个活动就不要错过了。到手是六袋，整整三斤只要99元，牛筋丸牛肉丸是任选，额外还会送你一包的牛肉饼和一包的果条，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啊。讲到牛肉丸的话呢，真的配沙茶酱是比较正的。讲到这个沙茶酱，还有沙茶面，沙茶面在哪里吃呢？就在厦门。其实去厦门除了沙茶面、土笋冻之外，还有什么特色菜可以推荐给大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做个分享。正所谓一碗沙茶面拿上来汤色红亮，花生有香入面带埋少少辣啦，沙茶酱咧源自于南洋，亦都系下南洋嘅华侨带翻去厦门啦。咁面入边嘅料咧系海风腌出嚟嘅，有少少甘甘苦苦，攞糖要遮遮佢，更加之正吓。厦门人咧食土笋冻，出边人咧成日话土笋系乜嘢咧？土笋咧就唔系笋，而系海边咧即系挖到嘅。一样这个叫做可口格囊星虫，渔民天未光就去挖的，挖出来呢熬胶放在井边晾晒它。以前呢就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肉啦。现在就是蒜蓉啊同埋辣椒酱啊，再加少少豉油啊，就敢食啊，脆戳戳的。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呢个特色嘅美食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如果去到厦门嘅话，仲可以食啲乜嘢嘅名菜啊？第一款丝鱼孤云，讲嘅系厦门嘅素菜吓。嗱，其实咧呢个最早寺院供佛嘅斋菜嚟嘅，有成近千年嘅历史噶啦。当年就叫做二冬白雪，即系白菜啦、冬笋啦、冬菇啦，放埋一齐。后嚟咧就加咗粉丝。咁1981年啦，即系当时呢个中国佛教协会嘅会长啦，去到呢个南普陀去参访。咁有一日咧，佢就食到呢道菜吓，触景生情咧，攞呢个菇就代替咗另一个菇吓。以前咧就系孤独嘅菇啊嘛，咁啊，所以咧就叫做丝鱼孤云啦。呢道美食咧系点样整嘅咧？冬菇泡发切丝，腌好油炸冬。这个白菜冬笋呢要炒一炒它垫底，粉丝呢就浸软它之后铺在碗里面，再加上香菇蒸10分钟，最后再加高汤，整个薄芡汁淋上去，它的成品呢有白色有黄色，清清爽爽，也都有软糯的感觉。所以呢你去到厦门的时候吃到这一碗叫做丝鱼孤云，你就要说好吃好吃哈。这个也是当一个菜来的。那么第二款的美食呢就是老厦门南煎干。讲到南煎

0: 干的话就要从福州讲起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福州的厨师将你的手艺带到永安，后来传到了厦门，成为了厦门的十大名菜之一的。咁呢度嘅美食咧，就猪肝切0.3-0.5毫米嘅薄片，白醋咧要浸佢两个钟头去血水，生抽同埋料酒淀粉咧要揸均匀，要腌住佢，跟住咧就八成热锅，然之后爆炒，呢个一定要快手吓，咁样先能够咧就整出佢嘅香味。好啦，休息阵间，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阵间见。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16:48，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嘅咧就系厦门嘅美食啦。我阵间咧就会同大家再一一分享下，讲到第二道美食。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讲美食亦都要讲我哋旅游方面嘅啲路线啦。有好多个朋友比较关心啦，9月份有咩路线啦？咁目前可能9月。小路会同大家咧就系去南疆吓，咁嘅9月16号咧，亦都会有

个尼泊尔啦吓，尼泊尔探秘之旅七日六晚，费雅湖、泛舟、鱼尾峰、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再加埋咧吉普车游猎打卡咧，博达哈大佛塔同埋猴庙、巴德冈杜巴广场，两万四转再加四晚嘅五转酒店，舒适无忧，仅仅需要5999元起。另外仲有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游遍塞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5000，再加44000，10000假登与舒适酒店，早鸟价7699元。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情况。另外咧，9月12号咧，小路同大家去北疆。咁目前咧已经系报名有10位嘅朋友噶啦。咁啊，如果听紧节目嘅你比较感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进行一个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9月12号嘅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之旅咧，阵间5点。中报时翻嚟之后，我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呢条路线嘅，双飞8日7晚，一价全包5980元嘅啫，5980元吓，一价全部包晒。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头先分享厦门的两道美食，你有冇试过啦？头先讲嘅南煎干啦吓，南煎干咧就讲到佢嘅呢个制作过程咧，其实非常之讲究刀工同埋火候嘅。嗱，首先咧就系即系要热镬，系讲到呢个热镬，跟住要将嗰个煎干啦吓，猪肝啦吓，放入去，然之后炸佢10几秒。另外再起锅爆炒啲蒜末啊、洋葱丝，整翻个芡汁出嚟，嗰啲干片再放喺锅入边大火翻炒几次，淋嗰啲麻油就可以噶啦。成品咧，佢系外面微微有啲焦香嘅味道，入边再好嫩滑嘅，咸甜交织啊！接下来第三款美食咧，就系南海金莲啦。讲到厦门嘅十大名菜咧，南海金莲亦都系排得上号嘅。咁呢一个咧，做法方面系点样咧？厦门嘅豆腐整成泥，跟住香菇、冬笋、马蹄咧剁碎佢，整成馅，裹入豆腐泥当中，攞个壳咧整成花瓣嘅形状，上蒸笼当中蒸10分钟，再落油锅炸到佢金黄色，再扣喺个碗成为莲花状，中间咧就系放蒸好咗嘅莲子，淋呢个番茄沙士去呢个调汁。成品是怎样的呢？金黄色，好像盛开了的莲花，入口清香软糯的。接着下来还有就是厦门的海蛎煎，就是蚵仔煎。这里的美食呢，它的做法是怎样呢？到现在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也都上过舌尖上的中国。闽南人讲究的就是新娘子入门就头一餐，咁就要俾这个公婆啦吓，就煎呢度嘅美食做法。其实即系你话难又唔系好难，但系咧亦都比较考究嘅。选嘅厦门同安产嘅叫猪仔蚝，佢个个头咧细啦，肉又比较嫩，再加埋同安嗰种高黏性嘅呢个番薯粉，仲同埋土鸡蛋、蒜苗搞均匀佢。猪油热镬亦都系关键，倒入去咧就唔好急住要翻，煎到咧嗰啲壳系焦黄色，再淋边再沿住边边咧淋蛋液，要啜一声，咁啊蛋包蚝就成形啦。咬一啖嘅话咧，外皮系脆嘅，入边咧仲会爆汁嘅，鲜甜。
甜，仲加埋啲蛋香，最。

好咧，仲要加闽南嘅呢个甜辣酱吓。对于闽南人嚟讲，对于佢哋福建呢个厦门人嚟讲，呢个其实都系一个乡愁嚟啊。跟住呢道美食咧，就系香酥芋泥鸭。呢道嘅美食系佢哋传统宴席当中系一定会有嘅。嗱，做法方面咧，亦都比较讲究。首先，卤鸭去骨，嗱呢个卤咧就卤，唔系嗰个老少咸宜嗰个卤，而系卤水嘅卤吓。卤鸭去骨，铺芋头泥，佢哋会加澄粉啦，加猪油，加啲咸蛋黄，抹匀佢，入边会包啲糠嘅吓，即系面包糠。油温咧大概系150度，炸到金黄色。咬一啖嘅话咧，就外皮仲系酥仲系脆嘅。咁芋泥咧又绵嘅，鸭肉又咸香，所以咬一啖落去就系咸甜交织啦。成品咧就系点样咧？一个饼嘅形状，佢哋会点嗰啲甜桔酱嘅。20世紀80年代攞过全国嘅金奖，后嚟咧从酒楼当中系到呢个大排档啦吓。或者在这个小摊档当中呢都有，咁亦都成咗伴手礼。有人话呢，一道咁样嘅菜就半部闽南嘅烟火市。仲有呢度嘅美食就同安煎蟹，就讲到呢20世紀80年代同安有五兄弟吓，喺呢个莲花公园摆咗个冇招牌嘅摊档，就将呢个螃蟹咧从蒸锅当中咧就即系咁样攞出嚟去卖啦。咁啊，当时咧厦门人佢哋食蟹咧就清一色系清蒸嘅，咁佢哋唔信，咁就有咗另外一种做法，劈开两半，跟住咧落油，用慢火嚟煎佢。这个煎呢就煎出了个花样了。更加早的时候呢就说煎蟹原本呢就是秉州渔村的女人她们坐月的时候才吃的补品。究竟大家更加之信哪一个版本呢？反正无论哪个版本都好，只要好吃就得了。蟹咧，亦都本身系象征住吉祥如意嘅意思啦，吓，所以呢道菜咧，亦都算得上系苦尽甘来啦。做法亦都好简单，首先要将个蟹切开两半，跟住咧呢个切面咧抹啲姜蓉蛋液，然之后咧扣喺个镬入边，用慢火嚟煎到个壳咧就系红色嘅，汁就干咗啦。出镬咧呢个蟹壳咧佢系金黄酥脆，蟹膏咧亦都系好浓吓，蟹肉又鲜甜嘅，就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做法，但系咬一啖就系海嘅味道。讲到厦门嘅十大名菜嘅话咧，仲有一道美食系必须要有嘅，就系姜母鸭啦。咁啊，之前咧喺节目当中亦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嗱，南洋驱寒嘅方法同本地嘅炆鸭嘅手艺咧就加埋一齐。咁因为咧就系有麻油、有烧酒，亦都有老姜，跟住炖呢个番鸭啦，亦都可以调理气血，到而家有3000多年嘅历史噶啦。除了这道美食之外，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半江沉鱼。半江沉鱼究竟有一道什么菜呢？水面筋40克，整它即将它整圆形，炸到就是赤红色，泡软它切片，干的香菇冬笋切一块块放在碗底，蒸成即系整成一个半月嘅形状啦，淋一啲当归，上蒸笼当中蒸，最后咧有番茄丁、芹菜丁，整一个青，类似青菜汤咁啊，清汤啦，喺上面淋一淋，黑白分明嘅，又有啲酸酸地，有啲辣辣地咁样。嗱，呢个系一碗素菜嚟噶，亦都系入咗福建嘅十大名菜啦。咁啊，仲有呢道美食就系厦门炒面线，亦都系厦门人嘅长寿面啦。上等嘅面线咧，抌喺70%嘅热油锅当中炸到黄色，捞起身咧，用开水烫一烫佢，去咗啲油渍佢。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将瘦肉、
冬笋、香菇。

0: 蝦仁同埋扁嘅魚絲切好爆炒，加高湯嚟炆煮，最後啲面線倒入去咧，攪拌均勻就 OK 啦。咁呢個咧就係面線已經係吸曬啲湯汁，鹹鮮回甘，仲要配咧沙茶醬嚇，仲有啲辣醬嘅。仲有最后一道嘅美食就是十大名菜当中第十道咧，就是同安嘅风肉啦吓，猪腿肉切丁炸上色，塞一啲虾米同埋栗子、莲子，同埋咧就蚝干上去蒸就 OK 啦。好啦，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可以去五点钟报时，阵间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七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上方面咧嚟到咗17:07啦，咁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咁我哋路上美食咧，亦都有呢个美食嘅分享，亦都有旅游嘅线路啦，吓。咁啊，同大家咧再嚟去睇睇咧，就系我哋目前有咩路线啦。9月12日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一架全包，我哋亦都系目前有10位朋友报咗名，咁啊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如果你系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听一听，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陈间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咁啊，而家呢个时间咧，先同大家睇一睇啦，就即将到开学季啦。咁我哋嘅家长咧，而家要俾小朋友准备啲乜嘢咧？当然要准备牛奶啦，系咪先啊？咁啊，今日咧介绍嘅呢款牛奶就系山娟牛奶，再加槟榔江水牛奶，每一盒咧就含有100克嘅优质蛋白同埋260mg 嘅原生高钙啊，饮起身咧好似呢个奶油嘅冰淇淋一样。每一盒咧就系200毫升，一箱就10盒，官方旗舰店两箱就要119元。但系今日商城咧开学季有福利价，到手只要79.9元，趁住活动就要多囤几箱啦，大人小朋友一齐饮。

全家都要补到位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200毫升嘅独立小盒装，小朋友咧朝头早就算嚟唔切饮都唔紧要，带去学校嘅话咧，亦都可以饮。一箱系10盒嘅吓，所以大家趁住呢个活动季咧，开学季咧就要囤多几箱啦。跟住仲有好介绍，就喺我哋东莞嘅茶山咧，有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呢度有千年中秋民族，仲有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亦都好有氛围感嘅。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亦都可以有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令佢嚟解锁省级非遗技艺嘅。呢、这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嘅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3个二07698617622。跟住仲有一个温馨提醒吓，大家居家嘅话要煮呢个蚊叮虫咬啦。点样防蚊叮呢？安排呢个安装纱门纱窗，瞓觉嘅时候咧要用蚊帐啦，从物理上面咧阻隔呢个蚊虫嘅进入。外出嘅时候咧要着一啲浅色嘅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嘅面积。喺裸露皮肤同埋衣物咧要搽有效嘅避蚊胺同埋驱蚊脂呢啲有效嘅成分。嗱，因为咧日头啊蚊叮咬嘅时候尤其活跃，喺日出前后两个钟同埋日落前两个钟，应该尽量避免呢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和蚊虫密集区逗留的。跟着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条路线了。首先第一条分享的就是9月12号出发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一条路线，小路跟大家同游。刚才也讲了价钱了，5980元，很多朋友问包含了什么呢？是全包。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了，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也都是全包，双飞8日7晚。住的酒店方面全程入住指定的高端酒店，5晚4轉酒店同埋2晚5轉酒店，所以咧呢个酒店嘅标准亦都系好高嘅。咁呢条路线咧系走独库公路，赛里木湖亦都有去，走伊犁嘅嗰条路线咧，当然伊宁嘅六星街亦都会去逛啦，仲有那拉提草原啦。今次我哋仲赠送多咗一个景点草原俾大家，就是、卡拉峻啦。走独库公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亦都去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仲有今次咧就喺呢个卡拉峻草原嗰边咧，我哋当晚会入住特克斯八卦城嘅吓，亦都有好多路线系冇呢个点，而我哋特别系加咗呢个点，天山天池亦都会有去。呢条路线咧，亦都品尝到新疆嘅特色美食，所以可以放心。去到当地咧，仲系2+1嘅豪华大巴车接送，俾大家一个舒适嘅旅途，仲有伴手礼添。深圳机场飞朝头早9点钟嘅机，翻嚟嗰日咧就飞翻深圳。18:45喺新疆飞翻嚟。嗱，呢条路线有冇兴趣咧？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目前已经有10位朋友报咗名噶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9月12号小路同你一起出发，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9月12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目前正在报名当中。跟住9月17号呢，我哋仲有另外一条新疆嘅路线，就是、阿勒泰啦，双飞8日7晚，亦都系5980元嘅啫。
9月17日出发的话是

0: 四号翻嚟，二十五号咧正好系中秋节，所以咧就系九月十七号出发，九月二十四号翻嚟，正好可以过中秋，系咪好好咧吓？嗱，呢条路线嘅话咧，亦都有呢个卡纳斯。和睦五彩滩，跟住天山天池、吐鲁番嗰边亦都会去，仲有乌尔和魔鬼城吓。咁啊，呢条路线咧，我哋阵间再同大家分享。而家我哋先去呢、這个交通消息先。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嘅线路行程，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间。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17:16啊，这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你分享一下呢啲路线啦。9月17日，阿勒泰嘅就系喀纳斯，再加和睦、五彩滩、黄金海岸、乌尔和魔鬼城，仲有就系S213个公路、天山天池、坎儿井、火焰山往返等等。嘅呢个路线，9月17日出发，24日翻嚟。咁啊，呢条路线嘅话，亦都有东莞电台主持人同大家一齐出发，全程入住5晚4轉酒店，升级2晚5轉酒店，仲有新疆嘅特色美食亦都会打卡。跟住仲会有二家嘅航空座椅大巴车，亦即系陆地头等舱嘅呢个大巴车吓。深圳机场飞早上嘅9:00机，然之后咧，翻嚟嗰日系18:45嘅机。咁啊，呢条路线有冇兴趣咧？9月17日出发。如果想了解呢条路线嘅详细情况，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9月6日嘅青金路线，双飞87萬，系我哋主持人海峰同大家一齐出发。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双飞往返8日7晚。咁啊，全程入住7晚嘅4轉酒店啊。呢条路线啦，去到当地亦都系有二家嘅豪华大巴车嚟接送大家嘅吓。9月6日出发，咁基本上面系广州机场嗰边去飞，飞到兰州或者西宁嗰边嘅。咁然之后咧，就了解当地，即系去到呢一日咧，就当晚系冇包含餐，但系去到当地咧，你可以品尝到当地嘅特色美食。咁啊，第二日咧就去呢个青海湖啦，跟住茶卡盐湖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地方亦都系非常之值得观赏嘅地方啦吓。咁啊，同时咧再去茶卡，茶卡嘅生命树取景地

0: 啊，仲有呢个察尔汗盐湖，跟住再去到大柴旦。第四日嘅话咧，就去黑毒山啦，然之后再去敦煌嗰边。咁啊，第五日咧就系敦煌一日游啦，就系鸣沙山、月牙泉再加莫高窟。一日当中咧就系游三个景点，然之后再住喺敦煌当中。咁第六日嘅话，从敦煌去大地之子，再去嘉峪关城楼。然之后第七日嘅话咧，就系七彩丹霞、祁连大草原吓，就咁样嘅行程，大家中唔中意呢？如果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千祈唔好错过。咁目前咧亦都系正处报名当中。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添加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了解详细嘅情况。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好，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如果想去南疆嘅朋友咧，九月底有一条路线啦，跟住咧十月份吓，咁啊更多朋友可能想十月份去。咁十月十五号咧，小路亦都同大家去南疆，6280元三飞嘅罗布人村寨啦、富车王府、门巴扎。仲有系花舞巷、叶斯坦街同埋富车大囊城、都朗部落、卡拉富勒湖、白沙湖同埋奥伊塔克冰川公园、卡什古城，双飞8日7晚，亦都系一架全包。呢、這个行程当中咧，亦都系有54段酒店，特别升级2晚嘅5轉酒店嘅，同样亦都能够品尝到新疆嘅特色美食，南疆嗰边嘅特色美食，譬如话特色嘅拌面啦、特色嘅渣饭啦、新疆嘅特色歌舞宴啦，同埋新疆嘅烤肉啦。南疆的鸽子汤这条路线的话呢也都是非常之值得去，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北疆我去过了，但南疆未去过，所以想去一下南疆，那我没问题的。还有我们会有这个伴手礼，同样我们都有深圳机场飞，早上9点钟的机回来那天就是18:45，所以如果对南疆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啦。10月15号出发吓，双飞8日7晚嘅。咁目前咧就系有呢几条路线啦，攞出嚟同大家分享。更多路线嘅话，你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再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咧，9月12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双飞8日7晚嘅，系一架全包，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5980元。9月17号嘅话，亦都有一团系新疆喺喀纳斯嗰边嘅方向，同样亦都系5980元。住宿嘅标准都系全程入住高端嘅酒店。咁啊，伊犁嘅呢条路线，亦即系话9月12号出发嘅呢条路线嘅话咧，塞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喀拉峻、独库公路同埋天山天池、新吐鲁番、坎儿井，仲有特克斯八卦城同埋伊宁嘅绿星街，呢啲都能够打卡得到。咁啊，呢条路线嘅话咧，就系伊犁嘅方向。咁啊，如果想走喀纳斯嗰边嘅方向嘅话咧，就9月17号啦。9月17号嘅话咧，亦都系8日7晚，5980元。呢条路线嘅话咧，乌尔和摩 鬼城和木卡纳斯五菜滩黄金海岸均衡博物馆，仲有走 S 2 1 3号公路天山天。

0: 池、坎儿井、火焰山等等嘅呢个景点，咁亦都系二加一嘅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深圳机场飞系9点钟，翻嚟嗰日系18:45嘅机，亦都食到新疆嘅特色美食。咁呢几条路线嘅话咧都有名额，总之咧就加我嘅微信之后咧，再有一个详细嘅咨询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好啦，时间方面呢嚟到咗17:25，今日呢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一嘅4:30再见。咁而今晚呢小路会有抖音直播分享好物，时间方面係7:30，大家而家打开抖音可以搜索一下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就係呢个抖音号啦。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这个抖音号，关注今晚7:30抖音直播间见。
1: 如果变成已经你和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的17点3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的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朋友们聊一聊有关于婚恋感情婚姻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件真实发生的事儿啊，其实也是给咱们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关于网恋诈骗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发生离咱们也不远，在广州啊。就在7月5号，一名这个事主啊报警求助，说自己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据他讲述呢，他呢先后和两名网上结识的女子小慧以及小敏发展为网恋关系。两个人呢对外自称是亲姐妹还哈。交往的近半年时间里啊，他与两名网恋对象以夫妻称谓相处。这一上来就叫得很亲热呀，日常沟通呢仅依靠文字图片聊天。每当事主提出语音视频通话的请求，都会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直到两个交往对象同时失联，彻底无法取得联系，事主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可能落入到了诈骗圈套。在此期间呢，这个报警人啊，事主啊，已经以资助创业呀、什么治病救急等名义向两个账号多次转账，累计损失了多少钱呢？损失了18万余元。广州公安局这是荔湾分局查教派出所接警之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置，及时固定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全面梳理案件来龙去脉。警方通过警务技术挖掘比对，发现这个刚刚说到的小慧、小敏两个人社交平台账号呢实为一人操控，并锁定一个男子雷某存在重大诈骗作案嫌疑。

0: 理由收受事主钱财。为持续骗取钱财啊，雷某又虚构出小慧的妹妹小敏这一新身份，并如法炮制建立情感联系，并持续接收事主以转账形式表达的爱意。这我感觉也像是这个顺水推舟了，是吧？一开始呢，应该是只不过是卖酒啊，慢慢的没想到这哥们儿竟然产生感情了啊，干脆是吧，就顺水推舟了。民警结合法律法规对雷某开展教育与政策宣讲，引导其认清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法律后果，经教育，雷某彻底认清自身错误，对骗取事主181040元（有零有整的啊，人民币）的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主动表达愿意积极弥补事主经济损失，积极，并且同时积极联络家属筹措资金，委托家属向事主全额退赔道歉，并取得谅解。目前呢，荔湾警方已为事主挽回全部损失，犯罪嫌疑人雷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你看看这个谈了半天老婆老公的是吧，姐妹就又姐妹花的大半年，结果呢对方是一个大汉是吧。警方提醒啊，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员。面对网恋对象啊提出的什么创业投资啊、治病救急啊、急需要钱啊等等啊，这些理由，这些各类的转账请求，一定要多方核实，不要被情感蒙蔽，避免落入电信诈骗的陷阱。啊，所以说呢，这个认识半年网恋，竟然连语音都没聊过，只是文字图片什么的是吧，视频的更没有了，就被骗了18万多块钱是吧。这就说明这有时恋爱脑啊，也确实是挺恋爱使人愚蠢，这句话 也一点没错啊。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感受到啊。好，节目一开始呢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跟我们节目内容相关的社会新闻是吧，也给大家呢做一个这个提醒啊。好，咱们今天呢来进入到本期的话题当中，就是来聊聊人缘这个话题。人缘，我们都说这个人人缘好是吧，我这有的人说是人缘差一点，但这个东西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的人人缘好，这个有的人人缘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这个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呢，有时候也注意到过，身边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天生就会与人相处，无论是朋友、同事，是吧？还是情侣，但这个呢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啊。有的人呢就是感情缘特别好，他本身呢你说多么优秀啊，也没优秀到哪儿去，但是人家就是这感情，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很顺利。有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感情方面一般般，但是呢跟同事跟朋友啊很聊得开是吧，这就呢有一定的这个区别是吧。有的人呢走到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他们求助时啊就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就是说他们身边总是不缺贵人啊。他们说话的时候呢别人都愿意倾听，他们发表意见时啊大家会认真思考。而另外一些人明明心地善良，这个人缘它不等于人品，你人品好不见得你人缘好，心地很善良，本性不坏，却总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碰壁，说话得罪人，做事不合群，被人误解甚至排挤，这个感情之路呢也很不顺，跟谁都交往呢都不顺利。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老公，今天天气冷， 多添件衣裳啊。

0: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1: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呢也是入秋了，到了跑步的好时候。接下来呢和大家推荐德国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鞋底，配高回弹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很轻，颜值也很高，鞋码从35穿到46码，男女都能穿，价格也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只要152.91元，脚感颜值都很值得入手。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入秋之后啊，这个胃口呢也跟着变了，夏天呢就想吃点清淡凉快的，现在呢就想来点带汤水的东西啊，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喜盼牛肉丸，平时在家煮火锅或者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省事又好吃，一口下去特别满足，250克一袋，一到手6袋，整整3斤，只要99元。牛肉丸、牛筋丸任您选，也可以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果条，搭配着吃特别香。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呢说到了人缘的这个话题哈、啊，人缘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完全体现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交际当中啊。刚刚说到了有些人啊，无论走到哪里啊，都是欢声笑语的，哈。有一些人呢，其实心本性不坏，心底也很善良，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啊，总是碰壁。其实这两种人的差距呢，它不是在智商，不是说这个前者就聪明，后者就笨，就是情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说到，无论是你在日常交往当中，还是恋爱当中啊，都是情商，这个呢是很具有关键作用，是吧？他这个呢也不是天性，而是这个方法。人缘好的人呢，往往在无意中遵循着一些人际交往的铁律。这些铁律其实并不什么高科技，并不高深，但一旦掌握啊，就会有一些不相同的走势。首先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和大家来探讨一下。人缘好的人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首先是优秀的倾听者。他特别善于听到、捕捉到对方当中的话语。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感到被倾听时啊，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这种信任激素会迅速拉近双方的距离。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提到过这个催产素，就是它这个制造大家快乐的源泉，是吧？快乐源泉，就是有的人呢，他善于听别人的话。也会让别人感觉到他能听懂自己的意思，是吧？这个就能够拉近双方彼此的这个距离。你是否曾在交谈中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打断对方啊？是否曾经一边听一边构思自己的回应，以至于根本就没听进去对方在说什么呢？真正的人际高手懂得在开口之前先闭上嘴巴，用耳朵和心灵去理解对方。下次与人交谈时啊，其实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在对方说完之后停顿三秒再回应。这三秒呢，不仅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专注，也给了自己思考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你发现有些人这个在交往过程当中啊，油盐不进，真是油盐不进。你跟他说什么，就感觉他也不认真听你的话。或者说是这个老在这抢你的话，是吧？或者说是没有真正用心去感受啊，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人缘也好不了哪儿去，是吧？还有呢，就是记住别人的名字和细节，这个呢也很关键啊。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来说是全世界最悦耳的声音，这是谁说的？这是戴尔·卡耐基说的。很多呢朋友呢，这家里呢总有一两本，或者也听说过啊，卡耐基的什么成功的故事啊，什么等等等等，他专门讲这个啊。他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呢，对他来说是全世界最悦耳的声音。就是说呀，每个人呢，其实都渴望被记住、被看见，是吧？当你准确叫出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你在他心目中的这个分量，是吧？你别小看这一个细节，其实呢，有的人特别善于记名字，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个王哥、李哥的叫得很亲切，是吧？或者说是，对于一些对方的一些细节，是吧？记得呢也很清楚，记得是你老家是哪儿人啊？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是吧？或者说是你在男女交往当中知道他喜欢什么，他的生日，是吧？等等等等。啊，这个呢，细节很微小，但是呢，会无声无息的构建着信任和好感。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真诚赞美比批评更有力量。其实我们都渴望被认可和欣赏，这也是人类啊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但多数人呢，在赞美时呢，就显得很吝啬，或者呢，赞美的很假，很敷衍。有效的赞美需要具备两个要素，具体和真诚，是不是？夸人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的，有的时候呢夸的呢就很泛泛， 很敷衍，说你人真好啊。但是呢，有的人呢，哎，这个话呢就说出来特别这个悦耳，是吧？说你哪方面做的什么，这我让我很感动。虽然说有点肉麻，但是呢，哎，有的人也很中听啊，有人喜欢听啊，是吧？你说你人挺好，你做的很对，很棒，这就是让人觉得隔靴搔痒啊，很虚假，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十八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物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制，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春秋啊，这个春秋呢，不用远行啊，在咱们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

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人缘是吧？有的人呢，其实人不坏，本身不坏，但是呢，人缘一般般。这个其实呢，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方法错是吧？在情商方面呢，也确实需要这个进步是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么几个因素，首先呢，会倾听别人，不要打断别人，然后呢，就是注重细节是吧？比如说名字就是一个细节是吧？对方的喜好，你看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在追求一些自己的情感之路方面是吧？可能是在细节方面的注意不是很到位。还有呢，就是要学会赞美，学会赞美。有的人呢，就是要不就赞美的特别假，很敷衍；要不呢，就挺这个开这个批评多是吧？赞美少。无论是我们的另一半，还是子女，还是身边的朋友，啊，还是同事，是吧？这个赞美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还有呢，就是要拿捏分寸感，不越界。人缘好的人呢，最懂得一个道理，在亲密的关系也要有这个边界。有的人呢，在这个熟络之后啊，便开始理所当然的就占用对方的时间啊、空间和精力啊，不打招呼就上门啊，随时随地打电话聊天啊，或者询问对方过于私密的问题啊。其实啊，过度的亲密本身就是一种冒犯，就是人际关系就一个艺术啊，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得近，什么时候要保持距离，说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怕是结婚多少年的两口子也同样，你更别说普通的朋友、普通的同事，或者刚刚恋爱还在双方这个磨合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再一个呢，就是开个玩笑什么的，是吧？这都是要有一些分寸，有一些分寸感啊。这分寸感呢，其实是一个人最高级的这个修养。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你看是有些人缘好的人啊，也开玩笑，他开玩笑，为什么有的人就哈哈一笑，不会往心里去？有时候你好好开个玩笑，搞得还得罪人了，是吧？这就是一些区别。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试图改变别人。平常呢，有些人呢就爱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应该那样想才对啊，你应该这样做才对啊，是吧？许多人呢不知不觉的就是把自己当成人生导师，觉得自己一切都是对的，总想纠正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这种好为人师的心态也是人际关系的杀手，就是让人觉得现在的词儿说爹味儿很浓啊，爹味儿很浓，觉得自己很在理啊，干什么都很在理。这个呢，会感觉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倔强，是吧？很倔强，很有自己的那套东西，是吧？这个呢，其实啊，这个大家还是要规避，是吧？因为呢，对于人与人的之间的相处啊，更重要的是接纳和尊重，并不是要争个

0: 谁对谁错。像两口子也一样，像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也一样，有的人呢就认死理儿，就很认死理儿。就什么死理儿呢？就是自己的理，呵呵，自己的理，自己的理才是有理啊。这样人呢，其实也很难相处，很难相处。还有呢，就是犯错时啊，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时及时道歉，做对时啊，也要保持谦逊。人际交往当中最尴尬的时刻之一，就是做错事后不知道如何收场。很多人呢选择沉默，找借口，甚至推卸责任，这些做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真正高情商的人呢，懂得在犯错后及时诚恳的道歉，不给问题发酵的空间。一个简单直接不找借口的道歉，往往能化解大部分的不满。这也是一种认死理儿的表现，即便是自己知道错了，但这个嘴上不能输，是吧？嘴上不能输，这个欠是道不出来的，只能说是糊弄过去，啊，只能说是糊弄过去，或者说是如果你做对了一件事，或者取得一些什么成就啊，或者这件事啊，事实证明是你是对的，啊，这个时候呢，也要保持谦逊。不要非得呵怎么样我说的对吧，这个就会让大家啊赢得更多的这个尊重和这个支持，是吧？长此以往，觉得你这人这格局也就这样。还有呢，就是适度暴露自己的不完美。你可能会想，人缘好的人是不是都很完美无缺啊？恰恰相反，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叫出丑效应。出丑效应，能力出众的人呢，偶尔犯个小错误，反而会让人觉得更真实、更可亲、更接地气。完美啊，反而让人敬畏，真实才让人亲近。适当的暴露自己的小缺点、小尴尬，会让你变得更容易接近。那这也是有个度啊，是吧？暴露的是无伤大雅的可爱缺点，而不是让人反感的本质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啊，就是聊天的时候啊，少说我，多说你和我们。您别小看这个说话的一些方式啊，这个往往决定了这场对话的受欢迎的程度。总把话题往自己身上拉，我如何如何如何，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怎么样，就会让对方很快失去兴趣。觉得呢，你这人很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说，人缘好的人懂得啊，好的对话不是独角戏，而是双人舞。他们善于把话题转向对方，多用你怎么看。那你觉得呢？说这件事我们一起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一起会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当你把聚光灯打在别人身上时呢，你也成为了那个最受欢迎的人。这也是说话的一些小方式。还有呢，就是给人面子，留人台阶儿。其实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个面子，是吧？这并不是虚荣，而是每个人呢都渴望被尊重的基本需求。这个面子呀，无论您是大老板还是普通的工薪族，或者说是就什么地位啊，是吧？不管什么啊，都咱们就讲个面子，其实就讲个面子。人缘好的人呢，从不当面给人难堪，即使对方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儿啊，他们也会选择私下沟通，或者说是用一种这个方式啊，在这个公开场合用一种方式给对方一个体面的这个台阶儿，体面的台阶儿。就是说呢，哪怕是我们夫妻俩，或者是情侣，甚至说是同事邻居，他可能有一些小的错误，你要留有余地，留给一个台阶儿。你敢说你未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吗？是吧？那么你现在不给人台阶下，你未来犯这错误你怎么下了这个台呢？是不是？这个呢是很关键。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到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0: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西路从工业南路到管章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迎宾路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人缘这个话题啊，其实呢这个别看这两个字呢很简单，这个呢其实在社会当中啊，我们无论是在情感啊、事业啊，是吧，这个工作上等等等等啊，人际交往方面还挺关键的。有的人就是游刃有余啊，有的人呢是连滚带爬啊，这个呢就是能够体现到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所处的他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吧。其实呢也很简单，首先呢这个嘴巴要甜一点啊，嘴巴要甜一点，就刚刚呢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嘴甜的人呢就会让人感觉很温暖，但这个呢咱甜不能甜到腻，是吧，甜呢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技巧，也有点技巧，而且跟这个对不同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是吧，这个呢也是很有学问，也很学问。另外呢还是要这个真诚啊，人缘好不见得不代表你这个人就真，是吧，咱们既要真要有人缘，要不能说是人家信任你了喜欢你了，是吧，这个反而你这人很假，是吧，这个也不行，是吧，也不行，是吧，这个呢也不能够持久，也不能持久啊。再一个呢就是对每个人呢都要有礼貌和尊重，礼貌和尊重。有的人呢其实他呢跟人相处的总是不愉快，但人不是坏人，人不是坏人啊，所以说呢可能是吧缺乏一些礼貌和尊重。再一个乐于助人也很重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呢你能够提供这个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是说你非得是怎么怎么样，但也要注意分寸，也要学会拒绝，是吧，不是这个来者不拒，是吧，也要拒绝那些过分索取或者不感激的人，或者有去无回的人，是吧，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要善于乐于助人，善于助人。

帮助他人解决一些问题，这个呢也能够增加人缘啊，同时呢还能让自己感到快乐与满足，是吧？这几点呢我觉得共勉吧，是吧？和大家一起学习，是吧？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一起共勉。好，今天周五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系。

0: 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0: 世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李强抵达日喀则。

0: 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 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龙介绍，经过

0: 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

0: 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

0: 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2: 八卦、
3: 曲折、
2: 数遍苦乐、
3: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4: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英路210号。从8点开始，一辆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车牌的黑色军用雪佛兰轿车停在一扇大门旁。9点45分，这扇大门打开，另一辆小轿车从里面缓慢开出。突然，停后的雪佛兰轿车冲到这辆小轿车前一横，从车上跳下三个身穿中山装、手持科尔托式手枪的中年人。他们围住小轿车后，向车内的人出示了一张由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签发的逮捕汉奸证后，将轿车内其中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拉了出来，直接塞进了雪佛兰轿车后，警车便由南向西急速而去。这几个军警用时3分钟，逮捕这位老先生时，还冲着他一头雾水的儿子荣一星和保镖丢下了一句话：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这辆黑色军用雪佛兰车离开荣家后，开始在上海兜起圈来，经过贝当路、环黄渡路、中山路，最后一直开到闸北水电公司附近的十字路口。车刚停稳，军警就驾着荣德生下车，走到了事先准备好的船。几经辗转后，荣德生最终被带到了曹家渡老公寓里的一个仓库中。军警逮捕一个汉奸，为什么这么大费周折呢？又为什么带着犯人东拐西绕的去一个仓库呢？这是要私设公堂不成？父亲被带走后，荣德生的儿子荣一星急忙赶回了家里和家人商量，由荣尔人拨通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电话，请求放人。可是对方却问：什么？荣德生被捕？谁敢逮捕荣德生啊？这个时候，电话两头的人才意识到出了大事了。荣老爷子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儿子和保镖的眼皮底下，大模大样的被绑架走了。直到当天晚上，荣家才接到荣德生亲自打回来的电话，他还安慰家里人说他很好，让他们放心，只是绑匪要求100万美元的赎金。简单点说，1946年的100万美元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2亿5000多万人民币。这个绑匪的胃口可真不小。那么这个荣德生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绑匪认定荣家一定能出得了这个钱呢？大家看到的这两个商标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超级名牌，冰川牌面粉和人中牌棉纱。这两个品牌不光是当时的中国的吃穿标准，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远销海内外。而他们的创建和经营者之一，正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被绑票的荣德生。
5: 荣德生天性温厚，看上去甚至有些木讷。4岁才开口说话的他，被邻居叫做二木头。只要说起荣德生，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哥哥荣宗敬。荣宗敬因为少年时一场大病，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只在后脑勺留了一缕小辫子，邻居都嘲笑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小辫子。可就是这么两个从小被别人取笑的兄弟，却在日后成了叱咤上海滩的

0: 风云人物。
1: 到了1946年，也就是荣德生被绑架的这一年，荣氏家族已经拥有了18家纱厂、16家面粉厂，棉纱和面粉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1/3。用荣氏兄弟的一句话，就是在衣食上讲，他们拥有半个中国。
0: 抗日战争时期，荣家企业遭到日军轰炸、焚烧和掠夺，损失惨重。1945年8月，荣德生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十分高兴。除了表示要重振就业外，还决心另创一个规模宏大的、涉及多行业的企业——天元实业公司，同时积极着手扩建大公图书馆、兴建江南大学、无锡工医院、创立博物馆等公益和教育卫生事业。
1: 如此一来，外界轰传面粉棉纱大王将重振旗鼓，大展宏图，加之报界讹传渲染，难怪绑匪会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因为荣德生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超级大财神。
0: 1946年4月26日，也就是荣德生被绑的第二天，上海滩的各大报纸纷纷登出了这个消息，内容还写得特别真切，连淞沪警备司令部15044号车的车牌号都登得清清楚楚。不光如此，几天之后，上海市面上的美元价格忽然上涨，4000法币才能兑到1美元。与此同时，一群军职人员打扮的人绑架了荣德生的消息一传开，便震惊了整个南京政府。蒋介石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可以说是气急败坏。因为1946年的夏天，正是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的年份。在这个节骨眼儿，淞沪警备司令部被牵扯进了荣德生绑架案，引起各界民众的一致声讨。就连当时驻华美军总司令都知道了，这实在是让老蒋有了一种后院着火的感觉。蒋介石在愤怒之余，亲自下令必须速速破案，缉拿绑匪，并派黄埔一期出身的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限期破案。
1: 一时间，上海的军警特线全都动员了起来。这不仅仅是由于上峰的严命，哪一方要是率先破获这个全国最大的绑票案，那可是大功一件。于是大上海算是开展了一场侦破大竞赛，各个交通路口军警密布，总共出动了暗探600多人进行严密搜捕，甚至连圣仙帮匪徒及本市惯匪素有联络的伪军也被动员起来协同破案。说到破案，首当其冲的一定是警察局这个部门，而被老蒋钦点上的便是这一位。
0: 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此人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警卫，可谓是老蒋的铁杆亲信。如此，宣司令一上任，国民党的宣传机关立即一番吹嘘，说什么宣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可以指挥御如立即破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

0: 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绽。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为了抓住这个表现的机会，宣铁五一上任就立即派出手下最优秀的探员，这个人叫陆大功，他是上海市警察局黄浦分局的一名探长。
4: 陆大功在上海有着警界三杰的称呼，参与或指导侦破过30年代、40年代上海的严玉堂绑票案。
3: 可是就这样一个破绑票案的老手，也感觉到了荣德生绑架案的棘手。像荣德生这样一个中外知名的人物，出入都是乘坐防弹轿车，配有贴身保镖，而绑匪想出用逮捕的方式将他带走，也正是唯一一招能顺利绑票的途径了。但是绑匪所使用的绑架道具却是货真价实，这绝非一般匪徒可以得到的。一辆军车，一张逮捕证。当时陆大功手上能掌握的就只有这两条线索。绑匪绑票时所使用的这辆车，车牌为沪警15044，这就清楚地表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而逮捕时绑匪出示的是这张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发布的逮捕汉奸证，也似乎清楚表明了绑匪来自哪里。这样一来，陆大功自然就浮现了两个怀疑对象。第一个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可是陆大功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查遍所有用车时，都没有找到这辆沪警15044牌号的警车，而且当天几乎每辆车都曾经外出过，根本无从查起。第二个则是唯一能够拿出逮捕汉奸证的京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汉奸证是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潘恩博签发，在当时拿到这张逮捕证的人权力很大，可以说想抓谁就抓谁。这么好使的逮捕证签发一定有记录，查来查去只查出一共发出8张这样的逮捕证。其实早在1946年2月10日就已经被潘恩博下令取消，收回了5张，但剩下的3张谁也说不清楚具体在哪里。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两条线索的共同点，都和警备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关系。
4: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在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奸审奸活动，警备司令部的军警开着警备司令部的特种车，拿着逮捕汉奸证到处抓人，在当时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执行逮捕的单位也是一个远远超过区区警察分局探长的管辖范围的机构，加之当时国民党内部管理的混乱，时任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探长的陆大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里最重要的两条线索就到此被生生掐断了。
3: 于是陆大功只好将目光重新锁定在了荣家身上，他想要赢得荣家的信任并得到荣家的配合，可是却被荣家拒绝了。被绑架人的家人不是应该积极与警方与政府配合吗？ 这是因为类似的绑票案荣家已经遭遇过两次，早已有了处理的经验，而且在当时那样一个混乱的社会环境里，这么做无异于自杀。到了这个时候，案子已经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越来越复杂了。于是孤立无援的陆大公只能另想办法寻找破案的线索。我们在上海市大案局找到了两份答案，一起来看一下。上面写着主办单位邢尔科，文别龚涵，送达机关上海电话公司。事由这一栏写的是畏惧陈情转兹协助听取信息函。这另一份是发往交通部上海邮政管理部的，这两份都是由上海警察局长宣铁武亲自签发的文件。没错，陆大公用最快的速度拿到了申请，24小时监听与荣家有关系的60多部电话，同时还把和荣家所有的书信往来牢牢地控制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电话和邮政公司的积极配合下，陆大公从监听的电话里知道了绑匪第一次约荣家人接洽的时间和地点。

0: 5月2日晚上8点，福 K 僧路福石路口，绑匪约在这里，以阳伞为标记，与荣家进行第一次接洽。当时的福石路周围都是高档公寓，这里往来的大都是洋人和官员。为了不被绑匪和荣家发现，陆大公提前派人赶到了浦石路口，化妆成外国人，和那里附近洋房的门卫等候着。匪徒特别说明，以这样的洋伞作为辨认标记。可是，当时的街道上来往的洋人都是打着这样的洋伞，这可怎么分辨？晚上8点，看着路上来往的行人，陆大公心里开始着急了起来。就在陆大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情况。突然，有3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开到了这个路口，从车上下来了10几个西装笔挺、手持格子枪的人。这些人不但大摇大摆地走到了约定的地点，还在原地走来走去。这不是明摆着告诉绑匪，淞沪警备司令部在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吗？这不要说是绑匪了，就是普通人看到都要绕道而走。这哪里是在实施守候抓捕，这分明是来巧局的。第一次的抓捕行动自然落空了。4天后，绑匪又约了荣家在开往杭州去的铁路旁边碰面，陆大公又派人去借了卖菜挑子，扮起了菜农。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陆大公他们又见到了和第一次一样的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又端着枪突然出现在了街头地点。几经折腾，军警一次次的扑空，军警疲了，荣家一次次的被耍，荣家急了，绑匪一次次的试探，绑匪怕了。至此，绑匪开始销声匿迹。那么龙老爷是否能活着回来还真难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抹森林。

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当然也是跟上学有关系的。一只小小羊也要去上学了，它会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本绘本书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写故事的法国大朋友是艾瑞克·艾格雷贝特，画图画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大朋友克劳德·K杜布瓦，是由徐巧巧翻译，任蓉蓉审译的。小小羊上学去。
1: 今日新生入学，大步走进课堂，面对新的环境，心中充满希望。谁知一场遭遇打破心中梦想，本是同学一场，何必如此重伤？苦恼无处倾诉，床下小狼登场，只要一个击掌，赐予无穷力量。小小羊比比是一只白色的，头顶上长着两只小小脚的小山羊。它住在一幢非常漂亮温暖的房子里，它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还有一张很舒服的床。不过谁也不知道，小小羊比比有个小秘密，那就是在他的床底下住着一只狼。哇，这是一只棕色的、长着大嘴巴、尖牙齿的狼。不过它可不是一只可怕的狼，这只狼的名字叫朗朗，它是比比的超级好朋友。不过比比说，
2: 嘘，没，这是一个秘密，千万别告诉别人。
1: 这是一个秘密，只有比比和朗朗两个人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小小羊比比就要去上学了。一大早，妈妈就已经起床，准备好了一切的东西。嘿，比比，快一点儿，今天你要上学了，可别迟到了。比比起了床，收拾好东西，吃完早饭。临出门之前，他还没忘记跑回房间来，跳到床上。他伸出一只手，这时候朗朗从床底下钻出来。
2: 没，拜拜朗朗。
3: 嘿，祝你一切顺利比比。
1: 朗朗又回到床底下了。比比呢，背上新的书包，新的书包里装满了新的蜡笔。妈妈打扮得很漂亮，朗朗也穿得很整齐。
4: 哦，好了，走吧比比，今天可是你第一天上学，千万不要迟到啊。

0: 妈妈带着比比来到学校，这儿已经有好多好多只像比比一样的小羊来了，他们背着新书包，有的还抱着自己的小娃娃。比比有点害怕，这可是他第一天上学。
1: 没，我能交到新朋友吗？我的老师好不好呢？
0: 老师是一位温柔的山羊老师，他对同学们都很好。不过，当比比走进他的新教室，他发现教室里的同学他一个也不认识。这么一大群小山羊在一起，却没有一个认识的。比比有点担心。但是只上了一节课，在第一节课之后，比比就已经找到了新朋友。他们是几只可爱的跟比比一样的小山羊，他们也和比比一样，因为认识了新朋友而感到很开心。
2: 嘿，比比，我们一起到院子里去玩球吧。
1: 好的好的。
0: 比比和新朋友在院子里玩篮球。其实大家都一样，第一天上学有点紧张，交了新朋友感到快乐。上学的第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放学的时候，比比非常高兴地背上新书包从教室走出来，他高兴地穿过操场走向校门。很多的同学都等在校门口，等着爸爸妈妈来接他们。这个时候，在校门的栅栏边上，有一群比比比大的孩子正站在那儿。那是两只棕色的小山羊。其中的一个男孩子指着比比冷笑着说：
3: 嘿嘿，大家快看，它的毛是纯白的，那只小山羊的毛是纯白的。
0: 那些大孩子看了看比比，都笑了起来。
4: 嘿嘿，纯白的。
2: 啊，真的，它的毛是纯白的。
0: 比比不知道纯白的毛有什么不好，可是被人笑的感觉真的很糟糕。比比非常难过，就连交到新朋友的快乐也已经不见了。他慌慌张张地背着书包跑出了校门。回到家以后，比比见到了爸爸。爸爸看到比比的样子，就赶紧问：
5: 嘿，我亲爱的，你看上去不太好啊，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小宝贝儿，快跟爸爸说说吧。
0: 但是比比什么也没说。晚上，比比还是很难过。他上厕所的时候，坐在马桶上很久很久不愿起来。他想要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比比看着自己身上的白毛，难过地想：
1: 没，他们怎么能这样呢？我的毛是白色的，他们的毛是棕色的，我和他们不一样，但这又不是我的错。
0: 比比过了一个难过的晚上。第二天情况也没有变好，放学的时候他又碰到了那群棕色的大孩子们。那些大孩子都会嘲笑他，而且越来越过分。

0: 为他总是在担心明天的事情。
1: 明天还会碰到他们吗？明天他们还会笑话我吗？
0: 比比脸上没有了笑容，就连妈妈讲的那些很好听很好听的睡前故事也没办法让他平静下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小羊上学去。
1: 有一天晚上，比比睡着以后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一只好可怕的怪物大山羊正在朝他大声喊：
2: 嘿，白色的小羊，白色的小羊！
1: 比比吓得大叫：
3: 救命啊！
1: 然后他就从噩梦当中惊醒过来了。比比坐在床上再也睡不着了，他把他最喜欢的玩具娃娃搂在怀里面，好让自己有点安全感。突然，比比想到了什么，他开始叫：
3: 咩，狼狼，你在哪儿？狼狼，你在哪儿？
1: 这时候，床单掀起来了。睡在床底下的大灰狼狼狼钻了出来。
2: 嘿，比比，你这是怎么了？你哭了吗？
3: 狼狼，我害怕明天。
1: 比比把发生在学校的事情一点一点的全都告诉了狼狼。狼狼非常认真地听着。听完以后，他也跳到床上，坐在比比的旁边。
2: 嘿，我有个办法，比比，一个超级无敌的好办法。
3: 是吗？快告诉我。
2: 嘿，那很简单，明天我会和你一起去学校，看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你。
1: 比比想了想，要是有只狼跟他一起去山羊的学校，那么那些大孩子肯定不敢欺负他。但是，
3: 没，但是你是我的秘密，你不能出去。
1: 狼狼笑着说：
2: 呵呵呵，没关系，我有更好的办法，你好好睡吧，完全不用担心。

0: 明天等着瞧吧。
1: 有了朗朗的话，比比感觉好多了，他不再害怕什么，他安心地钻进被窝睡着了。
2: 第二天早上，
1: 比比一起床就问朗朗：
3: 妹，今天你和我一起去学校吗？
0: 哦，当然。
1: 当比比吃完饭，穿好衣服，背上他的小书包，他又去问朗朗：
3: 妹，那么你和我一起出发吗？
0: 哦，当然了，来，我们击个掌，让我给你力量吧。
1: 比比伸出手，朗朗也伸出手，啪，他们拍了一个响亮的巴掌。比比感觉好多了，他走出门。这一次，他抬着头，挺着胸，看起来一点儿都不紧张，不紧不慢地迈着大步子走进校园。他头顶上的两个小犄角在闪闪发亮，他的眼神那么坚定，坚定的就像一只狼，因为他知道朗朗用自己的方法正悄悄地陪着他呢。比比走过那群大孩子的面前时，大孩子们又指着他笑了起来。
0: 喂，瞧，白色小山羊来了。
4: 啊，白色的小山羊，嘿，跟我们玩一会儿吧。
1: 可是这一次，比比没有绕路，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他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一点儿也不理睬。他心想：
3: 咪，朗朗和我在一起呢。
1: 从这以后，比比每天早上都会开心地跑进校门，他的好朋友艾琳向他喊：
5: 嘿，比比，要一起玩吗？
3: 没，好啊。
1: 瞧，朋友们在院子里一起玩起了篮球，现在他感觉真是好多了。
6: 哦，他的秘密朋友朗朗感觉也很好，
1: 他正在家里面看图画书呢。

有时候我觉得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不管是你到新的幼儿园，还是新的学校，或者爸爸妈妈换了一个工作，到了一个新的办公室，都有点像打开一个礼物。比如说，你过生日的时候，朋友告诉你，我送了你一件新裙子，或者是新衣服。你知道它是一件衣服，是一件裙子，可是你不知道它的颜色，也不知道它的样子，不知道它上面是不是有一个你喜欢的图案，不知道它穿起来舒不舒服。所以你会带着有一点担心又有点期待的感觉打开礼物。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不就是这种感觉吗？又有点担心又有点期待。下个星期你就可以打开你的这个新礼物了。我希望你碰到的都是你喜欢的。当然肯定也有你还需要适应或者不那么喜欢的部分。

0: 是肯定也会有让你喜欢的部分。啊，这就是期待的感觉。
1: 我的教室。我喜欢我的教室。教室里有两块黑板，前面的是老师上课用的，上面总是写满了我没见过的东西，也许是一个不认识的字，也许是一道很厉害的数学题。后面的黑板总是画着美丽的图画，那是我们的黑板报，旁边还有个值日栏。到我值日的那一天，我的名字就会写在里面。我还喜欢我们的桌子和椅子，我总是把我的桌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书本全都放进抽屉里。我还喜欢教室后面的植物角，我们上科学课种的小绿苗就放在那儿。老师说，等这个学期上完的时候，小苗就会长成大苗，开出一朵花，冲我们笑。

0: 我很想念我的教室，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我的教室里都放了很多很多的桌子和椅子。我们一排一排地坐在教室里面，我会有一个同桌，而且在有一些班级里面，老师还经常会让我们换一换我们旁边的同学。每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很期待，我的旁边又会坐着谁呢？我会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吗？他会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呢？这种充满期待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小群姐姐的办公室也要搬家了，很快我就会有新的办公桌，我前面、后面、旁边的同事呢，也会变成跟以前不一样的。我也对这个充满了期待，就像期待走进一个新的教室一样。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啦，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全市市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强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保障。东莞15规划纲要发布，力争 GDP 突破1.7万亿。对接1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走进东莞，探寻湾区协同发展的东莞密码。轻源头强宣传聚合力，东莞镇街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墙。华南首座闪充旗舰站在管启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全市市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善，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换届选举的部署要求，对我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选举委员会主任骆昭群做动员部署，市领导杨晓棠、郑国红、王叶宽参加会议。
1: 韦浩强调，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对照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科学划分选区，合理分配名额，从严把好代表人选关口，严肃换届选举纪律，强化宣传引导，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确保选出一批懂产业、懂治理、热心为群众办实事的优秀人大代表，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全面落实领导责任，市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全市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联动协作，紧盯节点，挂图作战，切实形成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强大合力。骆昭群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换届选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摆在首位，将其贯穿换届工作始终，严谨细致、稳妥有序落实各项任务，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扎实推进，以高质量换届选举护航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刻领会上级精神，准确把握工作导向和实践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定职责，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风清气正、圆满高效。市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办公室人员、各镇街党工委书记、选举委员会主任、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人大主席、人大工委主任、选举办主任、园区、市直、正处以上单位以及中央、省属驻管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昨天，我市举办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第一期培训班，对全市选举工作骨干开展业务培训，解读本次换届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与实操规范。
2: 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集中学习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以及省选举实施细则，传达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市选举办相关负责人做专题辅导，围绕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选民登记等重点业务进行细致讲解。本期培训班的召开，标志我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已全面铺开。会议指出，选举工作骨干要迅速进入角色，尽快熟悉换届选举工作的法规细则与流程，要牢牢抓住重点，把握换届选举工作各重要时间节点的工作任务，依法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要明确职责任务，确保各个环节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位。按照日程安排，市选举办将分阶段举办三期培训班，后续两期培训班计划分别于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中旬举办。
0: 近日，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明确2026至2030年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未来五年东莞将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理念，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的跃升。
3: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7 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0% 左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4.1% 左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3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一个万亿级、一个五千亿级、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全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能力、改革开放效能和美宜居水平、社会文明程度、人民生活品质、安全韧性水平同步提升。
0: 8月25号至26号，由中央港澳办七局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的对接十五发挥新优势主题

0: 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东莞。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 TVB、 凤凰卫视、澳门日报等28家媒体近50人组成的采访团实地走访了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及中国散粒中子源，探访东莞在深化粤港澳创新协同、推动跨境物流规则衔接、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1: 25日下午，采访团首站来到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空港中心将香港机场安检、收货、打板等核心功能前置至东莞，打造没有跑道的香港机场，实现一次申报、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采访团现场参访了货运安检、打板作业流程。空港中心副总经理莫梅新接受采访时表示，项目通过建立常态化粤港多方联席会议机制，持续破解跨境物流流程堵点。目前已有140多家香港货代进驻，服务网络覆盖全球超过200个航点，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800亿元，物流成本下降约 30%， 作业效率提升 20%。随后，采访团来到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基地于201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等联合发起成立，目前基地已孵化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其中两家公司已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当天傍晚，采访团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学校于2024年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是推进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依托松山湖科学城科研平台和产业资源，推动粤港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享科研实验室、图书馆及国际交流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讲席教授赵志玉向采访团介绍，学校坚持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将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科、科研和人才优势与东莞产业需求相结合。目前已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5个本科专业以及10个硕士专业。截至2026年8月，港城大已累计派遣109位教授在馆开展教学科研活动。26日上午，采访团走进中国散粒中子源，散粒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鑫带领采访团走进实验室，介绍由散粒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谱仪。童鑫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散粒中子源与香港、澳门高校及科研机构保持常态化深度合作，成为内地与港澳科创融合的重要纽带。目前，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等7所港澳高校已依托 CSNS 开展131项前沿实验课题，研究覆盖高熵合金、锂电材料、高分子薄膜、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产出多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松山湖管委会在松山湖科技金融聚集区举办债融聚力科创领航银行间市场债券融资政策宣介会，推动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落地，持续发挥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会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专家系统解读了银行间市场创新债务融资工具及科技创新债券政策体系，重点围绕适用主体标准、发行条件、审批绿色通道、募集资金用途、信息披露要求等进行解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着力贯彻落实总行和广东省分行工作部署，聚焦东莞企业发展实际，通过广宣传、深调研、促对接的组合拳，于2025年推动东莞银行成功发行全省首单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债券。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辖内企业新发行债券金额为 301.54 亿元，同比多增 47.1%。债券市场资金活水真正润泽东莞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撑。今年6月，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正式开园，目前已集聚各类金融服务机构230余家，设立10亿创投母基金加100亿产投母基金，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同时，配套年度1亿元风险补偿资金池 贷款贴息、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外汇衍生品履约奖励等全链条扶持政策，落实政策免申即享兑现机制，努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创沃土，畅通债券市场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的关键一环。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不断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持续加大债券融资政策宣介及服务对接力度，培育债券融资良好生态，支持东莞市属国企、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类市场主体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东莞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正值雨季，蚊虫活动频繁，虫媒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连日来，虎门镇、大岭山镇持续发力多点布防、群防群控，全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4: 虎门镇人大相关负责人带队复兴湾社区督导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蚊虫消杀等防控工作。督导组强调，当前虫媒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社区要切实提高思想站位，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紧盯背街小巷等易积水、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清扫、积水清排和蚊虫消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传播风险。虎门镇宣教文体旅办组织工作人员分成13个小组，深入驻点的赤岗社区，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与环境整治督导。工作人员逐片排查社区街巷、闲置地、垃圾回收站等区域，重点清理房前屋后、花圃草丛等易积水容器。工作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及出租屋，向群众普及防控知识，督促落实环境卫生整治与灭蚊工作，推动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大岭山镇各村社区依托暑期文明实践契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整治、志愿巡查、亲子手工等系列防蚊宣传活动，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水清理、环境整治，共建干净整洁、健康安全的夏日环境。大片每村开展沉浸式防蚊科普活动，工作人员围绕蚊虫生长习性、传播危害、居家防蚊要点等内容开展讲解，帮助孩子们系统掌握科学防蚊知识。大岭村、大环村开展虫媒防控微课堂，课堂聚焦户外防护、蚊虫叮咬预防、滋生地清理、应急防护等实用知识，常态化普及虫媒防控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意识和环境共治理念。太公岭村以亲子共治为抓手，组建亲子防蚊小卫士志愿队伍，开展辖区全域巡防宣传行动。亲子志愿者向居民、商户派发防蚊宣传单，讲解居家清积水、勤清洁、防蚊虫等知识，通过以小带大、全民共治的方式，营造人人参与防蚊灭蚊的良好氛围。
0: 昨天，东莞市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标杆工程华南地区首座闪充旗舰站在东莞市万江街道举行通电仪式。
5: 作为比亚迪华南地区首个闪充旗舰站，该站点面向所有新能源汽车开放。该站点布设5套闪充设备、12套快充设备，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的新能源汽车，使用闪充补能速度大幅度提升，从10%至70%仅需5分钟，10%至97%仅需9分钟，有效破解行业充电慢、低温充电效率不足等痛点，兼顾补能速度、运行安全与节能效益，体现国内大功率充电设施的先进技术水平。
0: 昨天，2026年东莞市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在东莞理工学院莞城校区举行，助力企业规范处置突发性离职事件，在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的同时，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6: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莞城分局联合承办。作为东莞管指导系列下基层服务，本次活动邀请了国家一级职业指导师、国家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刘俊，以集辞自离双向风控劳动争议全案处置实战营为题，围绕员工集辞自离这一高频痛点，从法律定性、责任归属、追偿边界、薪酬合规、争议调解处置等维度，带来全链条实务讲解， 帮助大家厘清法律边界，掌握

0: 风险识别、前置防控、依法处置的实操方法。长期以来，东莞依托管指导国家试点建设，持续推进职业指导下基层，既面向广大劳动者开展职业规划，也面向企业提供用工问诊、风险防控服务，推动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接下来，市镇人社部门还会持续开展更多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走进更多园区企业，把用工合规、人才引育的服务持续送到用人单位身边。
1: 近段时间，长平镇紫金花园的居民明显感受到家门口环境的巨大变化。曾经堆满大件家具、装修废料、异味刺鼻、蚊虫滋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平整空旷、干净清爽。曾经推窗即见垃圾场的糟心场景彻底消失，居民饭后能自在散步、邻里闲谈，安心享受舒适的居家时光。这是长平镇依托东莞12345热线联动多部门攻坚群众反复投诉、高效破解小区环境顽疾的生动缩影。
2: 此前，长平镇紫金花园多位业主持续通过东莞12345热线反复投诉紫金花园小区碧翠苑后方空地垃圾堆积问题，废旧沙发、装修瓷片、床垫杂物堆积，破坏小区居住环境。
3: 爆料人梁先生：
4: 就是有垃圾堆啊，一些堆在那里啊，就是很不雅观啊，推个阳台就看那个垃圾场。
2: 秉持即接即办、办就办好的工作准则，12345热线与长平镇政务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提及办理机制，打破以往简单转办、物业自行处置的传统模式，由长平镇政务服务中心分管领导牵头督办，将该重复积案列为民生重点攻坚事项，坚决啃下困扰居民近一年的环境硬骨头。长平镇组织镇房管所、城管部门、小区物业负责人赶赴投诉点位，开展现场联合调度办公。
3: 东莞市长平房地产管理所办事员吴清海：
5: 当时我们接到工单去现场，看到那个数量都比较多，因为这里住的人数比较庞大，跟就马上组织物业进行这个清运，当即一个星期内就已经将这个家具垃圾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日常的维护保养那些就定期都走来执下垃圾。
3: 长平紫金花园物业经理林学才：
6: 作为我们来说，当然想将个环境搞好，给个业主有个好的环境，我们都乐意去这么做的。
2: 接到整改指令后，小区物业立即调配清运货车、铲车，开展分阶段清运作业，累计出动十余车次，全面清理囤积两三年的大件家具、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六天时间，困扰小区业主近一年的垃圾顽疾全面清零。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7: 长安镇召开综合行政执法委员会工作会议，动员部署全域混合经营场所专项整治与常态化监管工作。据介绍，此次联合执法工作将围绕治安管理、消防安全及安全生产、市场及食品安全类等五大领域进行整治，同时加强推进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及行政检查。近日，企石镇开展中小学及幼儿园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清溪镇开展小候鸟暑期送温暖活动，未来馆与父母团聚的异地务工人员子女点亮微心愿。据介绍，为切实关心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该镇提前面向孩子们征集微心愿，积极发动镇内爱心企业认领捐赠，根据心愿清单配齐了文具、书籍、运动器材等各类礼物，把暖心关怀送到每一位孩子手中。连日来，凤岗镇开展汽车维修企业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辖区机动车维修行业经营秩序，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据统计，七月份以来，凤岗交通运输分局检查机动车维修企业58家次，排查一般安全隐患138处，目前已完成整改111处，剩余27处正在推进整改。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9: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

0: 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维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朝》。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李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和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一首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的小李的故事。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5: 听，
6: 是谁在唱？
5: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绿叶不只是花的陪衬，其实它也有它独具风格的魅力。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7年的时候，飞碟唱片为王杰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前，王杰的同事问他：“你估计能够卖多少张？”王杰想了想，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30万张吧。”但是这个回答后来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卖了一年累计的销量也达不到他说的这个数字。但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像王杰说的那样，这张专辑上市不久之后便大卖，在亚洲地区累计卖出了1800万张。李宗盛后来在报纸上写王杰的专题的时候，他这样评价这首歌，他说：“10年之内只能够出现4-5首世纪的歌曲，而《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其中之一。”再来回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李寿全，还有编曲人是陈志远，这都是台湾乐坛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王杰的形象和声音的塑造上都有了非常相当的水准，而后来由央视为王杰录制的专题节目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地在内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惦记着一些》。

惦记这一些。89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这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而大红大紫。王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

那人生就丰富的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张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安妮》，这是王杰所写的他的初恋的故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即便是非主打，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89年滚石唱片为陈淑桦。

造的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这是一张表达台湾都市女性的代表作，主打歌是《梦醒时分》。这张专辑幕后的阵容包括了李宗盛，还有英文琪、陈乐融、李正帆这些人，而陈淑桦的演绎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又有十首都是主打歌的说法。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一共写了三首歌，除了那首《梦醒时分》之外，还有《你走你的路》和这首《傲慢与偏见》。

从陈淑桦都市女性的歌声里，仍然能够捕捉到李宗盛的一些踪影。一首歌能够改变的有很多，不仅是唱歌的人，也是写歌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陈淑桦这张大名鼎鼎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写歌的人叫做李正帆，他其实原来也是一位歌手，18岁就进入音乐圈，后来成为福茂唱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隧道视野效应，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身处隧道，他看到的只是前后非常狭窄的视野。所谓的绝境，就是视野看不见远方，给自己设下的屏障。不想被黑暗笼罩，就是奋力地冲出隧道；不想被现实禁锢，那就得尽力地突破改变。当你冲破眼前的屏障，将会收获的是崭新的自己。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曾经夸奖过那英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当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除了歌声之外，粉丝们好像更喜欢的是她的性格，豪爽并且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
1: 找到一个

0: 故事不完整的人，最悲伤的事是我还在原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30。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当我们谈论起娱乐圈里的音乐才子，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这两个字，李健。李健他不仅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学霸，而且还是一个修养极好的艺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对于音乐也非常的认真，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曾经爆出过许多跟理工相关的金句，对于健身的爱好和执着也让他圈了一大波粉丝。

0: 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智不强者，智不达。第一个智呢，是意志力的智，第二个智呢，是智力的智，也就是聪慧的意思。人的这一生，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再聪明也没有用。人生起落是常态，跌跌撞撞又何妨？前路崎岖而漫长，我们脚下的泥泞再深，也挡不住你想要前行的脚步。岁月不会亏待任何人，荆棘丛的后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惊喜。前方的路，请你大胆地去闯吧。滚烫地活着，我们才不枉来红尘走一趟。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人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就好像爱会变成恨，誓言呢会灰飞烟灭，温暖会变成伤害，缘分会成为痛苦。有什么事情是不变的？并没有。所以说呢，不要过分相信眼前的东西，更不要相信别人描绘的美好，因为真正好的人生，好的爱情，都不是刻意计划好的，而是过着过着就一生了。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只有爱和不爱，没有合或者不合，没有人天生为你准备。磨合的过程呢固然痛苦，但是过后的水乳交融却更有意义。中途退场的人无非是不够爱，却偏偏说不合适，有缘无分之说，那也是扯淡的借口了。真爱叫坚持，没有炼狱般的彼此磨合，哪来心有灵犀的一生浪漫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从前有一首歌呢，是第一届超女的总冠军来演唱的，大概说的是一个迷妹对周董无与伦比的热爱，对他天马行空音乐才华的崇拜。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火的，至少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这位歌手传播最为广泛的代表作。那就是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是在2004年的年末发行的。从前还有一堆流行歌曲，他们都是那些年很火的歌，是属于歌手们的代表作。比如说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啊，《抱一抱》，陈奕迅的《淘汰》啊，容祖儿的《小小》，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等等等等。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周杰伦写的。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
3: 快来！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场景。明明话那么安静，

0: 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哦、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从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门外纵使者，
0: 便是写诗人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0: 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

0: 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

0: 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 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

0: 帮助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
8: 加入铁军，快来！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1: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
13: 妈
14: 妈，
12: 多一点交流，
14: 这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3: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爱对了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是一种肆无忌惮做自己的感觉，因为对方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柔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深层的思考，就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如果你跟他一样年轻，当你听见张震岳，你会发现你的影子也许就在街头荡漾，也许正在街头游荡，也许正在家中看无聊电视，也许正在唱 KTV， 也许跟着朋友在每个角落厮混，也许正抱着枕头大睡，或许正在跟身旁的恋人热情拥吻，这都是行进中的青春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都只有一个人生，要好好活过才知好歹。我们只有去做点什么，才能确定自己是远非如此，还是真的不行。只有去热爱点什么，才能确认是生活没意思，还是自己太乏味。只有迈出了脚步，才能知道横在前面的石头是绊脚的，还是垫脚的。一辈子很长，如果不快乐，那就更长了。

0: 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1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从出道专辑开始，庾澄庆就已经全程参与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和制作了。全能歌手也不是白叫的，当时的庾澄庆太前卫了，可以驾驭各种复杂的风格，唱功也是数一数二，算是让华语音乐和国际接轨的先锋。如果要谈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哈林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没有他，不知道国内的流行音乐要多少年后才能接受西方音乐。当年真的可以说是教父级的人物了。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全市市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强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保障。东莞“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力争 GDP 突破1.7万亿。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团走进东莞，